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钻木取火，小朋友，火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做饭、炖肉、下饺子，取暖照亮，对吗？可是呢，古代的人们不懂得用火。怎么做饭、炖肉、下饺子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吃什么呢？吃动物的肉。他们不懂

0: 懂得用火，捕到野兽啊就吃生肉，所以常常生病，而且到了晚上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轰隆轰隆，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可怕呀。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几棵燃烧的大树，树下还有几个烤熟的野兽。喂，这肉可好吃了，你们快来尝尝啊。一个小伙子举着一块熟肉对大家说，
1: 香，真香，火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0: 快，哎，看住火，别让它灭了。人们大声喊着，都特别的兴奋。但是又一场大雨袭来，火被浇灭了，人们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大家失望极了。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伙子很不甘心，他要去寻找火种，人们都到路口为他送行。孩子，你去吧，我们盼着你早点回来。小伙子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很远很远的西方，还是没有找到火种。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可是他一想到乡亲们那期待的目光，他就咬咬牙又爬过了一座高山。小伙子来到一个叫穗明的国家，在一片森林边他睡着了。忽然一阵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吵醒了他，四处一看，咦，前面有火光，怎么回事？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啊，是一些大鸟在用力地啄树，它们的嘴又粗又硬，每啄一下，明亮的火光就闪耀一下。小伙子看呆了，鸟怎么会点火呢？他拿起了一根干树枝，用力在一棵大树上钻，钻着钻着，忽然一缕青烟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窜出了火苗。啊，原来是这样，我找到火种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动身回国，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而是可以自己随时取火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人，人们就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燧人氏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了，而是可以想什么时候用火就什么时候取火了。我们的先人多聪明啊。风雨同舟。
2: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邻国，经常打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国人民也互相怨恨。在吴越交界处有一条江，一天在河面的一艘渡船上坐着十几个吴人和越人，他们要一起过河，但是双方谁也不理睬谁，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船到江心，刮起了狂风，天色骤变，天空中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江面上汹涌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晃去，眼看就要翻了。大 家在船上东摇西晃，非常的危险。掌舵的老艄公一面极力地把住船舵，一面高声地招呼大家帮忙。两个年轻的越国人赶紧跑到桅杆旁，想把篷帆解下来，要不大风很容易把船刮翻，如果那样，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了。但是由于绳子上都是水，船身也颠簸得厉害，他们一时解不开。这时候风更大了，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有好几个吴国人也冲了上去，他们帮着越国人一起解绳子。无论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都齐心合力相互的帮助，他们一起去解绳索。他们的行动就像左手配合右手那么好。不一会儿，帆终于降了下来，船稳定了很多。然后大家团结一致，顶着风雨把船开到了对岸。他们再不分是哪个国家的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岸上。这时候风雨也小了很多，老艄公望着那些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和风雨搏斗、共度危难的人们，感慨地说：哎呀，吴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就像刚才一样共度危难，该有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仇恨、相互打杀呀？大家这个时候相互望着，眼里满是泪水，再也没有仇恨了。大家都懂得了和平友谊的价值。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在同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0: 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风雨同舟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在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当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就好像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正在遭受洪水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一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共度难关，这就叫风雨同舟。
3: 擒贼擒王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 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 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殷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魔楚成真。李白小时最贪玩，一看书就打哈欠。

0: 今天东山捉小鸟，明天西山去摘枣，下了山过小河，河边坐着老婆婆，老婆婆不怕累，正磨一根铁棒槌。李白看了笑呵呵。
1: 傻子才干这种活呢。
2: 不怕铁棒粗又硬，我要磨成绣花针。
0: 李白拿过铁棒槌，没磨几下就喊累。
1: 什么时候能磨成啊？我不干了。哼。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
0: 老婆婆的话值千金，李白牢牢记在心，从此读书不怕苦，成了一位大诗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磨杵成针这个成语比喻，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昌学社。小朋友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古代的故事了，那么对弓箭这个古代常用的武器就不会陌生了吧？别看就一张弓、一支箭这么简单，要想练到想射哪儿就射到哪儿，百发百中，那可就难了。不光要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还要有高明的老师指点才行。所以呀，咱们的故事里这个叫纪昌的人就去拜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射箭高手飞卫做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射箭的方法。飞卫的箭法那真是十分的高明。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在纸上用铅笔画个圈贴在树上，让飞卫站到100步以外去，飞卫一箭绝对射中你画的那个圈，不会射偏了。因为飞卫的箭法这么高明，纪昌就去拜他做老师。纪昌见了老师非常尊敬，说：老师，我想跟您学习箭法。飞卫看纪昌这么有礼貌，觉得这个孩子可以教，就说：行啊。纪昌见老师答应教他，非常高兴，忙对老师说：老师，请您把怎样能练到百发百中的秘密告诉我吧。飞卫一听，原来纪昌以为只要掌握了射箭的秘密就可以百发百中，这怎么行呢？飞卫看了看纪昌，想了一想，就对纪昌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现在就回家去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一定要练到眼睛一下都不能眨才能来见我。纪昌一听，这算什么秘密呀？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只好回家练去吧。纪昌一回到家，他妈妈就问他：今天老师教给你什么了？纪昌没精打采地说：老师什么都没教我，就是让我回家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他妈妈一听，知道纪昌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就忙对纪昌说：孩子，你老师教你的真是个好方法呀。你想一想，如果你正准备射一个飞的东西，你一眨眼它就飞走了，你还能射准吗？纪昌听妈妈一说，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就变得高兴起来，准备按老师说的练。可是怎么练呢？他又犯起愁来。他妈妈也帮他想，后来还是妈妈想到了主意。他对纪昌说：你看这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停，速度也很快，用它来练习最合适的。纪昌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纪昌每天坐在妈妈的织布机边上看梭子飞来飞去，这样每天睁着眼睛看十几个小时，眼睛又酸又困，难受极了。可是纪昌为了学好射箭，他不怕吃苦，就这样整整练了3年，纪昌终于可以做到看什么东西都不会眨眼睛了。纪昌高兴地跑去找老师，告诉他自己练成了。飞卫点点头说：
1: 那么我告诉你第二个秘密吧，你再回去练习把极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大，练成再来找我。
0: 纪昌回家找来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牛尾巴上的毛，拴了一只比一粒芝麻还小的狮子吊在窗口上，每天对着它练习。这样练了1年，狮子慢慢开始变大了。又练了3年，狮子已经大得像车轮子一样了。纪昌就取来弓和箭去射那只狮子，居然一箭穿透了狮子的心，而牛毛还悬在那儿没断。纪昌这次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1: 你终于练成了最高明的箭法。
0: 杞人忧天。在古时候的杞国， 有个读书人，一天从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屋里，要么就闷头看书，要么就胡思乱想。他不管什么书都看，经常看完一本书，就开始双手捧着脑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左邻右舍看见这个读书人这么用功，又爱思考问题，都以为他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有一天，这个读书人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大声呼叫着，
1: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0: 邻居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读书人满脸忧愁地对大家说：
1: 哎，你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一本书上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呢，是用四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心想，要是这四根柱子哪天断了，天砸下来，我们大家就全都得被砸死了呀。
0: 邻居们听了读书人这番话，有些慌张地问：
1: 啊，那天什么时候塌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读书人垂头丧气地说：
1: 哎，到底什么时候塌，书上可没说。依我看呢，怕是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0: 邻居中有人着急地说：
2: 那我们快逃吧。
0: 读书人叹气道：
1: 哎，我也想逃啊，可逃哪儿去呀？都在天底下，都一样被砸死。哎，我看呐，大家只有等死了。
0: 说完，读书人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屋里，往床上一躺，书也不看了，饭也不吃了，就等着天塌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大家发现没什么动静，天还是好好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鸟依然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又过了一天，还是太平无事，大家渐渐地放心了，做农活的又开始做农活，做小买卖的又开始接着做小买卖，个人都忙个人的事儿去了，只有那个读书人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朝天上张望，老是唉声叹气。大家都劝他说：
3: 别担心，估计这天哪，一时还塌不了呢，你还是去做正经事儿吧。
0: 读书人摇了摇头说：
1: 不行不行，天早晚是要塌的，说不定明天就塌了。
0: 不管大家怎么劝，读书人就是想不开，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愁。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读书人因为不吃不睡，精神过度紧张，竟生起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还是整天念叨着：
1: 天就要塌了，我可怎么办呀？
0: 结果呢，天到现在也没塌，天根本就不会塌，因为天可不是什么用四根柱子撑着的。可是这个读书人却因为这个荒唐的想法而一病不起，最后就病死了。后来人们就把为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过分担忧害怕叫做杞人忧天。知人不易。小朋友，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个老师啊，他非常的有名。他有多大的名呢？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学者孔子。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啊，条件特别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学校和教室， 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那个时候，孔子到处去讲课，会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根本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晒，都要坚持不停地走啊走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这一次，孔子又要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刚出发的时候，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
4: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到时候可别被困难吓跑了。
0: 他的学生们都大声地说，
5: 老师，您放心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和您一直坚持到底。
0: 孔子看了看大家，发现刚才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没有说话，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就问他，
4: 颜回，大家都有决心，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害怕吃苦啊？
0: 颜回很尊敬地向孔子行了个礼，说，
5: 老师，颜回一定跟随您。
0: 孔子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不太坚定，心想，
4: 颜回也许怕吃苦吧。
0: 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兴致很高地唱着歌，大步朝前走。可是过了没多久，有的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的人腰酸腿疼，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家再没劲儿唱歌了。大家沉默地走了好几天。这一天，一个学生报告孔子，
5: 老师，有三四个学生经不起劳累逃跑回家了。
0: 大家听后都非常的气愤，纷纷议论，
5: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呢？
0: 真是些怕苦怕累没用的人。孔子听后忙说，
4: 算了，走就走吧，如果还有谁想走，我也不强留。
0: 剩下的大部分学生争着向孔子发誓说，
5: 老师，我们一定跟着你。老师，就是累死我也不走。
0: 只有颜回一声不吭地在刮鞋上的泥土。孔子心想，
4: 颜回又不说话，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也会离开了。
0: 这样又过了十几天，还没有走到目的地，而且还迷失了方向，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连野菜汤都喝不上了。大家又饿又累，再也无法支持了，又有不少学生偷偷逃跑了。跟随孔子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吃苦的学生都跑光了。孔子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一直不爱吭声的颜回。孔子心中感慨道，
4: 没想到只有颜回是最忠诚的人呢。
0: 这一天，颜回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要了一些米，带回来给老师煮饭吃。这时候孔子又累又饿，就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颜回已将饭煮好了，正一个人用手从锅里抓出饭来往自己嘴里塞。
4: 孔子心想，饭做好了不先叫老师吃，却自己先吃起来，太不尊重长辈了。
0: 这时，颜回端着饭锅来请孔子吃饭，并报告孔子说，
5: 老师，真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有块煤灰掉在锅里，可米饭扔掉了可惜，所以我就抓起来吃了。 孔子惭愧地说：“
4: 我差点冤枉了你呀，看来我以前轻易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现在又轻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就随便下结论，真是一错再错啊。”
6: 扑朔迷离。花木兰坐在织机旁，听不到叽叽叽的织布声，只听到她的叹息声。父母问她：“你在想什么呀？”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女儿昨天看见君主的征兵文书了，爹爹年纪大，怎么去当兵呢？”父亲对她说：“当兵是老百姓的责任，我堂堂男子怎么可以不去呢？”花木兰坚定地说：“我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花木兰骑在马上，真像一位英武的少年郎啊。他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穿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她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她为尚书郎，他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扮，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子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啊，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黄雀在后。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大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呀？小心点吧，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哦，听过。那么你们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哦，知道一点。好，等我把这句话里面的故事讲给你听了，你就全明白了。春天来了，小宝的学校里要开春季运动会。小宝是个贪玩的小淘气，他假装肚子疼，开了小差，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的栗子园里拿弹弓打栗子吃。栗子园里真好啊，风暖暖的，空气甜甜的。小宝玩累了，躺在一棵树下，不知不觉的就快睡着了。谁知一阵呼啦啦拍翅膀的声音响了起来，太阳穴猛地被什么撞了一下。小宝又惊又气，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又古怪又丑陋的大黄鸟，正歪歪斜斜地蹲在小宝头顶上的树枝上，正朝他怪笑呢。臭鸟，怎么飞的？白长了一对弹球眼，看不见人，还不回去练练飞？小宝气得直骂他。
1: 我虽然飞得不稳，有眼无珠，可我照样能捉到猎物。
0: 大黄鸟阴阳怪气地说完，就飞进了栗园深处。小宝从怀里摸出弹弓，也悄悄地追了上去。单等大黄鸟再落下，就射击。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循声一看，只见一只小知了正在那儿抹眼泪儿，还是位小姐。
2: 喂，你哭什么呀？
0: 小宝问。
3: 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一只大青蛙过来把我们给冲散了。我不停地逃了一夜，累都累。

0: 小知了抽抽搭搭地说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睡着了。多可怜呀，小宝心里想，正准备走开，却忽然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让人紧张不安的东西正在逼近。不对，小宝赶紧屏住呼吸，四下里找着，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他发现一只螳螂正举着锋利的大刀埋伏在草叶里，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住小知了，单等他睡熟就扑过去吃了他。动物们之间你吃我我吃你的事儿，小宝这是头一次看到，想不到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小宝正想去救下弱小的知了，可是心里的小鼓却咚咚地敲得更响了。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别的？这时候周围出奇的安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看着这里的一切。一种更大的危险笼罩着树林。小宝一下子想起了他自己本来要追的猎物，那只大黄鸟。抬头一看，只见大黄鸟正蹲坐在高高的树杈上面，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螳螂，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看见树下的小宝。要知道，这会儿只要小宝抬手射向大鸟，这个危险的连环套就会结束。你想啊，打下大鸟，吓走螳螂，惊醒知了，大家不就都没事儿，都安全了吗？你猜小宝是怎样做的？你猜他打没打那只大鸟呢？相信你和小宝一样，都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了，他偏偏没有打鸟，他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谁都爱仗着自己有劲儿去欺负别人，但是总有更有劲儿的等在后头，谁也保不齐自己身后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能占到便宜就去欺负别人，那么做就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小宝扔了弹弓想跑出园子，却被看园子的老大爷抓住。
1: 小家伙，我追了你半天了，你溜进园子里偷栗子吃，还想打鸟，老师没教过你这么做吧？
0: 小宝连忙赔礼道歉，然后一口气跑回了学校。坐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看着同学们愉快的比赛跑步，心里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小宝一样，明白了不要互相伤害的道理呢？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心得吗？对了，还有啊，就是世界上的事，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要多想一想，想远一点，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2: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备之，

0: 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破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敏的人，在太原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赠，一不小心绊了一下，赠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2: 这位先生请留步
3: 啊。
2: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赠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3: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2: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3: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2: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1: 破赠不顾的成语就是从这儿产生的，意思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做无意的惋惜。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罗文出席，王正甫做总结讲话。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张家口、廊坊等地如何通过算电协同技术降耗，探寻低碳算力新路径。
0: 八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沧州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称号。记者带您探访这家企业40多年诚信经营的密码。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我省121家企业参展参会。
1: 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0: 我国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持续拓展就业市场新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起开售。
0: 美国防部披露，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结业。省委书记罗文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认真听取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分组开展学习研讨，结合实际交流学习体会。省领导和学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饱含着对河北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为全省上下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愈发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由衷爱戴之情，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强化了干好河北工作的使命担当。大家表示，将履职尽责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在结业总结时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省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的关键节点，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对统一全省思想意志、凝聚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全省各级

0: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夯实学的基础，汲取博大精深的真理力量，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的导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求真务实，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掌握干的方法，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路径，强化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练就攻坚克难的能力本领。要做好用的文章，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主持，有关省领导和全体学员参加。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今天的计算河北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
2: 这里是张家口的核应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在我左右两侧有13座正在高速运行的数据中心，而支撑他们的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坝上的风雨光，并通过电网传输到这里。这里的算力也会主动配合电网，让绿电消纳得更加充分。这种算与电的双向互动就叫做算电协同。
1: 核应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算电协同它的基础设施呢，其实就是源网荷储一体化，可以理解为电怎么发、怎么送、怎么用，到最后是怎么储存。过去呢，咱们发电、输电，包括这个用电还有储能，这各个环节它是一个独立运行和管控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将这四大板块纳入到了我们一体化的平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践行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1: 源网荷储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源是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负责把坝上的风和光变成电；网是输电线路，就像一条条高速公路，把绿电送到数据中心；荷是数据中心里一台台服务器，也是真正的用电大户；储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风大光强的时候存电，风停光暗的时候放电。王鹏程，
3: 因为可再生能源呢，它是具有一些不稳定发电的特性，所以呢，就有了我们后续的这个储能系统。我们从电力侧去入手，规划布局了共享储能、独立储能的项目，储能建设规模呢，也达到了1000到2000兆瓦时的一个规模。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2.32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4: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合营数据怀来区域公司运营经理王鹏程。
3: 我们呢联合我们的产业伙伴， 在张北、固原、玉县三个地方，申请了553万千瓦的风光伏发电项目。这些项目呢，全部投产以后，可以实现年生产100亿度以上的这个绿色电力，可以满足我们数据中心测的这个电力的一个消纳。
1: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从坝上到京南，一条绿色算力的路径正在延伸。
2: 绿电解决了算力的口粮问题，但是算力跑起来还有一个大麻烦，就是发热。我们热了可以吹空调，可这些24小时不停转的服务器热了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吹空调，电力消耗巨大。所以廊坊润泽给出的新方案是洗个冷水澡。
1: 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功率可以达到200兆瓦，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在制算中心用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部署的制算芯片，比传统芯片性能更强，集成密度更高，耗电量也更大。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部总监徐海军：
5: 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的计算能力它会大大的下降，会影响整个机柜乃至整个系统的这个算力的下降，就跟咱普通电脑一样，那电脑发热了，它的反应就特别慢。
1: 如何把热量更高效地带走？液冷技术给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徐海军：
5: 咱们传统式的机房就相当于是弥散式送风，把整个空间降下温来。咱们的液冷是相当于一个冰块在这个芯片上直接给降温散热，所以它的散热效率会更高。
1: 散热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能效指标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水平，业内也通常看作 PUE， 也就是电能利用效率，数值越接近一，意味着越多电力真正用于计算。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李立：
6: 我们原来风冷大概是1.3的 PUE 值，也就是用一度电啊，花0.3度电去进行制冷啊、辅助用电啊。如果是用板式液冷的这种技术，用水去带走热量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做到1.15的 PUE 值。就要争取让每一张芯片发挥到最高效率啊。那液冷方面，我们就是希望说每一度电都用在计算上。
1: 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制算中心 B1 制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制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产业版图加速铺展。李立：
6: 我们 B 区的建设进度目前是有1/3啊，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B1制算中心它能容纳11万张先进芯片，年底啊差不多会有70%左右的就是进入到使用状态，全部投入使用，整个 B 区的那个高性能的制算中心啊，总规模会达到500兆瓦这么一个规模。
1: 聚焦技术创新与高效节能，河北持续打造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算力基础设施。截至6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5685.9万千瓦，绿电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累计创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2个，数量排名全国第3。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围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等板块，集中展示新成果。我省组织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贸易场景展。70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推介论坛、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1: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 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

0: 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1: 围绕 OPC 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期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0: 昨天，河北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自即日起，在全省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2: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3: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2: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4: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2: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5: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6: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宜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2: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7: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8: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2: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0: 雄安新区近日举办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3地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近日，沧州信宇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获评2025年度诚信之星，是本届诚信之星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企业。今天，我们一起探访他们40余年守好信誉、赢得顾客经营密码。
9: 2026年元宵节前夕，旗下拥有44家门店的信誉楼，仅仅因为几名顾客对元宵口味不满意，就启动了大规模退货程序。
10: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9: 几名顾客对于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信誉楼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

0: 知晓此事。
1: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啊，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0: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总金额77万余元。
1: 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0: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沧州黄骅，1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2: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0: 当时信誉楼定下了颠覆时代的零售规则，五市一退，开创了中国零售业无理由退货的先河。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这种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老百姓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
3: 比如说退换货吧，信誉楼是没有条件没有理由的，就是说顾客不满意立马就退。
4: 你就像超市的熟食类的东西，给孩子吃着也比较放心。
1: 我们对于食品的安全标准要高于国标的30%到50%之间，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坚决是不引进的。
0: 在信誉楼还有一条在零售业堪称异类的规定，员工工资不与销售额直接挂钩，不拿销售提成。为此信誉楼做了逆向设计，补贴只看员工是否真正重视尊重理解顾客，与资历销售能力无关。
5: 冲动前帮您先立下水，
6: 葡萄不容易保存，咱建议只买一盒。
5: 家里洗衣机坏了着急换一个。
7: 既然您先别着急买新的，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上门检修。
8: 这款零部件比较碎，孩子容易吞咽，您可以看看这款。
0: 正是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举措，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如今信誉楼在河北、山东、天津3省市布局44家门店，员工约4万名，2025年销售收入262亿元，纳税超15亿元，在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上从2012年的第84位一路攀升至2026年的第26位。
1: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需要做得更好。
9: 日前2026年，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赴冀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欢迎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0: 首批66名来自新疆巴州城乡社区的基层群众代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汲取红色力量，感悟革命精神，
10: 深感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做好新时代的赶考人，这次旅途也是一次行走的课堂。回到家乡后，我要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的广大群众和邻居朋友们。
11: 回望先辈们艰苦的奋斗岁月，非常感动。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正定县塔园庄村，巴州群众认真学习乡村发展经验，拓宽家乡建设思路。
12: 塔园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乡村振兴的先进的经验和新的思路，回去之后我们也跟他们学习，把我们家乡的乡里走向全国各地。
0: 据了解，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是河北省援疆品牌项目，自2024年启动以来，3600名各族基层群众走出天山南路，踏上赴京冀的参观学习之路。今年8月，该项目入选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
13: 近日，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工程线路起自20里铺站，终至东左路站。 全长约12.75公里，共设车站9座，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9: 近日，沧州市红十字会2026年博爱助学援手行动确定首批资助大学生211名，发放助学金63.3万元，每名学生获得3000元的助学金。今年8月20号以后被录取的家庭困难学子可以申请第二批助学金，申请救助时间延长到9月20号。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
9: 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国债是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13: 人社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制箱箱艺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9: 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同时增加了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的规定。
13: 近期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
9: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铁路部门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3: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期间将组织开展47项重点活动，全面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9: 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共21个品牌入榜，品牌价值合计8767.7亿美元，占百强总价值的19.08%，位居全球第二，折射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中国品牌延伸的新趋势。
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9: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之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在新一届联大开幕式上，卡利勒致辞表示，在战争、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他将努力重建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
13: 美伊互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油轮。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
1: 美国白宫八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歧路亡羊。小朋友，你们一定都特别喜欢小动物吧？什么小马呀、小羊呀、小狗啊，都特别可爱，而且通人性。咱们就说小羊吧。你对它好，它就乖乖的听话。你要是想宰了它吃羊肉，那它可不干，它就会生气，还会逃跑呢。这不，羊村的杨老师家前两天就跑了一只羊。那天天气很冷，杨老师家来了两个从前教过的学生。杨老师见了他们，别提多高兴了，又是沏茶又是倒水，忙着给学生拿好吃的。谈起以前学校里一切好玩的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杨老师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就说：

0: 二冷，我杀只羊，咱们做新鲜的涮羊肉吃，怎么样？壮壮火气。这一来呀，可不要紧，圈在圈子里的羊全像听明白了似的，一下子变了脸色，个个都急着要顶开院门跑掉。其中有一只特别强壮的小公羊，真的顶开了院门，羊儿们咩咩地叫着往外冲，羊老师拦都来不及拦，一下跑了三只羊。这可怎么办呀？赶紧追吧！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替羊老师着急了吧？哎，追羊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羊老师家门外有好多的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谁知道三只羊都从哪条路跑了呢？羊老师只好把邻居们都喊来，分头从各个岔路往下追，追呀追呀，一共追了两天两夜。慢慢的，人们都回来了，说是没法追了，岔路太多。这天，杨老师正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邻居家的小顺子咣的一下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我在山坡底下拾到了只死羊，您去看看吧。杨老师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自己跑掉的那三只羊之一，脖子上还套着自己亲手扎的红绸子呢。怎么回事？杨老师问小顺子。小顺子说，
1: 有一条小路直通悬崖，这羊啊怕是走错了路，一口气跑到悬崖又收不住脚了，就从那儿栽下去掉到山坡底下了。
0: 杨老师听了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说，一个人走开了。又过了几天，杨老师渐渐忘了羊的事儿。一天午后，他坐在树下正和学生下棋，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咩咩的叫声，赶忙站起来一看，只见前两天逃掉的一只羊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竟然又走了回来，八成是岔路太多，羊自己也转迷糊了，不知怎么又走上了原路，又走回了自己出发的地方。两只羊都找到了，只有第三只羊一直没有下落。三只逃跑的羊，大概也只有这一只获得了自由。丢羊的事儿给了杨老师很大的启发，从那天以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回来就趴在桌上写呀写呀的，大家都知道他在写书，可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冬天，书终于写出来了，啊，原来是一本故事集，书的名字就叫《逃跑的羊》，里面写了200多个小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学习的道理。杨老师说，
2: 学习上也有很多的岔道，学生们就像那三只逃跑的羊一样，有的学习一直不停地进步，最后获得了成功，有的就成了傻呆呆的书呆子，学来学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有的就像那只跌下山坡的羊一样，走上了错误的岔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给毁了。学习上的岔道走不好，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0: 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吧？学习一定要讲究好的学习方法，既要踏踏实实，又要学会怎么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得最快，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3: 听古之话，战国时期
4: 有一年，吴王夫差觉得自己的国家实力很强大，于是决定出兵攻伐秦国。相邻的越国得知此事后，越王勾践便亲自带着大批的礼物前去吴国朝见吴王夫差。
5: 越国勾践特来朝见吴王。
6: 啊，勾践，欢迎你的到来。
5: 听说吴王您要攻伐秦。

0: 的礼物，前去吴国朝见吴王夫差。
1: 越国勾践特来朝见吴王。
2: 啊，勾践，欢迎你的到来。
1: 听说吴王您要攻伐齐国，我是特来向吴王及诸位大臣进献礼物的，以表示我对您的支持。
3: 别上当，不如趁早下手杀了勾践为好。
2: 伍子胥，你大胆，朕赐你死罪。
0: 十几年后，越王勾践果然灭掉了吴国。心腹之患的心腹是指内部，患是祸害的意思，这个成语是比喻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4: 骑虎难下。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皇后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的女儿独孤氏。独孤皇后参与朝政由来已久，开始杨坚在北周随州当刺史，后来周宣帝病故，杨坚趁机住进皇宫。他借口敬帝年幼不善理政，由他担任相国辅佐。他大权独揽，敬帝成了傀儡。独孤氏对杨坚说，现在可以大干一场。杨坚明白妻子是叫他篡夺王位，独孤氏说道，其寿之事必不得下。杨坚思量，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便杀帝篡位。其寿之事必不得下后演变为骑虎难下，比喻事情已无退路，只能干到底。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曹冲称象。
1: 三国的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很乱。曹操拥有百万大兵，占据着北方，是最大的军阀。刘备与诸葛亮联手以西蜀为要地，孙权依靠着长江统治着东南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鼎立时期。三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打仗，但有的时候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有一次，孙权为了讨好曹操，派人给曹操送去了一头大象。大象生活在天气很热的南方，北方的人听说过，但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曹操一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于是带领着文武大臣前去观看，在百官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他就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曹冲从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曹操非常宠爱他。曹冲平时爱动脑筋，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可以想出办法来解决一些连大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人们看到大象都很兴奋，呵，大象好大呀，四条腿像金銮殿里的柱子那么粗，两只耳朵耷拉着像两个大蒲扇，一个长长的大鼻子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还上下翻卷着，两根巨大的牙齿又白又长，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伙。别看大象个头大，但脾气还是很温和的。曹操还走近大象和他比了比，

0: 一边用手捋着胡子，一边说：这头大象这么大，你们谁有办法称一称它有多重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地说：嘿，这么大的家伙可怎么能称呢？是啊，可怎么称呢？有人说，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吧。另一个人说，这要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大象是活的，可怎么称啊？这个人话音刚落，就听见其中一个大嗓门的人说道：我看只有把它给宰喽，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笨极了，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不可惜吗？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都行不通，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曹操也一筹莫展。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曹操说：爸爸，我有法儿，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曹操故意压低声音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说说看，有没有道理？曹冲于是附在曹操的耳边，悄悄地把办法给说了。曹操一听，会心地笑了，他立刻对大臣们说：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众大臣跟随曹操、曹冲来到了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道道，再叫人把大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装到船上，船身呢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一直沉到水面与刚才刻到的那道线时，曹冲才大叫一声说：停！大臣们开始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看到这里啊，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不由得连声称赞：好办法，好办法！现在啊，谁都明白了，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石头称完了，一个衙役走过来，正准备向曹操报告大象的重量时，曹冲又说：慢着，刚才我和大象都在船上，我也要称一称重量，减去我的重量才是大象的真实重量呢。众人听到曹冲的话都哈哈的大笑起来，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高声的赞叹说：多聪明的孩子啊。曹操看到大臣都在夸奖自己的小儿子，心里自然美滋滋的，他于是眯起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着众多的大臣们，心里好像在说：你们一个个读书万卷，做起事来还不如我五六岁的小儿子聪明呢。
1: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

0: 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谷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谷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谷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3: 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
1: 份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傲慢与偏见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813年，是奥斯汀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婚恋小说之一。小说最初的书名为《最初的印象》，奥斯汀反复修改多年，才最终定名为《傲慢与偏见》。这个标题精准地抓住了故事的核心矛盾与人物特质，《傲慢与偏见》也为读者点明了故事的主题内核。故事以19世纪英国的乡绅社会为背景，围绕班纳特一家的女儿们的婚恋经历展开，主线聚焦聪慧独立的二女儿伊丽莎白·班纳特与出身优渥、性格高傲的菲茨威廉·达西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同于当代流行的哥特小说、感伤小说，奥斯汀以细腻幽默的笔触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浪漫叙事，用一场充满误会与拉扯的爱情探讨了阶级、偏见、人性与婚姻的本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剧情，却用生活化的对话、鲜活的人物群像写出了爱情里的试探、偏见的桎梏与自我成长的力量。即便跨越200多年，依然能让读者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他至今仍被反复阅读的原因。而这本书的诞生和作者简·奥斯汀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简·奥斯汀出生于1775年的英国汉普群，父亲是当地的教区牧师，母亲出身乡绅人家庭，家中共有8个孩子，奥斯汀排行第7。他的家庭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父亲的藏书室里有大量文学作品，哥哥们也常和他一起讨论书籍、创作故事。奥斯汀从上

时代就开始尝试写作，十几岁就能完成了不少短篇作品与剧本。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工业革命尚未完全洗脑乡绅阶层，但社会的等级秩序、阶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当时的英国女性几乎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没有继承权，就像小说里的班纳特家，财产只能由男性亲属继承。这也是班纳特太太执着于把女儿们嫁给有钱绅士的根本原因。婚姻是当时女性获得经济保障、维持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婚姻往往被财富、门第、社会关系裹挟，爱情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奥斯汀自己也深受这种时代困境的影响，他一生经历过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最终也没能走入婚姻。这份对时代婚恋规则的清醒观察也被他写进了小说里。《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写于1796年，当时21岁的奥斯汀把手稿取名为《最初的印象》，但投稿后被出版社拒绝，没有得到出版机会。奥斯汀并没有放弃，他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反复修改手稿，调整人物性格、对话与情节，直到1811年他的另一部作品《理智与情感》出版后，他才重新拿出这份手稿，再次修改并更换书名，最终在1813年正式出版。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灰姑娘式浪漫故事，奥斯汀在修改中不断强化对傲慢与偏见的探讨，让故事跳出了简单的爱情叙事，多了一层对人性与社会的反思，也让伊丽莎白这个独立清醒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格外亮眼。故事的起点是年轻富有的绅士宾利租下了尼日斐花园，成为了班纳特太太眼中最理想的女婿人选。毕竟班纳特家没有儿子，五个女儿的未来都只能靠婚姻来保障。宾利在舞会上对温柔美丽的大女儿点一见钟情，两人相处融洽，感情也逐渐升温。但和宾利一同前来的达西却在第一次舞会上就惹恼了所有人。他出身贵族，年收入高达10000英镑，却因为性格高傲不愿和陌生人交谈。当宾利建议他和伊丽莎白跳舞时，他甚至直言他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这句话成了伊丽莎白对达西偏见的起点。在当时的社交圈里，达西的傲慢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习惯了被人追捧，也习惯了要阶级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在他眼里，班纳泰一家举止粗俗，缺乏教养，伊丽莎白的母亲社会虚荣，妹妹莉迪莎轻浮任性，就连简和宾利的感情，他也认为班纳泰家并非真心，只是贪图宾利的财富。出于保护朋友的心态，达西劝说宾利离开了尼日菲花园，也间接导致了简和宾利的分离，这让伊丽莎白对达西的不满更深了一层。而威克姆的出现更是彻底点燃了伊丽莎白的偏见。威克姆是达西父亲管家的儿子，他外表英俊，谈吐风趣，很快就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好感。他编造了达西虐待他、侵吞他遗产的谎言，让伊丽莎白彻底认定达西是个冷漠无情、傲慢自私的人。但故事的转折点在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到来，达西压抑不住对伊丽莎白的爱意，终于向她表白。可他的表白里依然

带着阶级的傲慢，他一边说着爱他，一边又抱怨这段感情让他违背了阶级偏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份带着优越感的求婚彻底激怒了伊丽莎白，她不仅当场拒绝了达西，还指责他破坏简和宾利的感情，虐待威克姆。面对伊丽莎白的指责，达西第一次放下了傲慢，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所有误会。他离开宾利是因为误以为简对宾利没有动心，不想让朋友陷入无意义的感情，而威克姆才是那个品行不端的人。他不仅挥霍了达西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还试图诱拐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骗取她的财产。这封信成了伊丽莎白打破偏见的开始，她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判断，也开始重新审视达西这个人。她去彭伯利庄园拜访时，看到了达西庄园里的画作，听到了管家对达西的评价，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都被第一印象和威克姆的谎言蒙蔽了双眼。达西并不是冷漠无情，他只是不善表达，却在暗中帮了伊丽莎白很多。当莉迪亚和威克姆私奔，让班纳泰加陷入丑闻时，是达西找到威克姆，出钱帮他还清债务，逼他和莉迪亚结婚，保住了班纳特家的名声。他还说服了一直反对他和伊丽莎白婚事的凯瑟琳夫人，也解开了宾利和简之间的误会，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最感兴趣的片段是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第一次求婚的场景，以及他读完达西的信后独自在彭伯利庄园散步反思的部分。当达西带着傲慢说完求婚的话语时，伊丽莎白的愤怒几乎要溢出纸面，她尖锐地指责他的自私与冷漠。可当他读完那封长信，独自走在达西的庄园里，看着眼前优美的风景，听着管家说起达西的善良与体贴，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偏见和达西的傲慢一样，都是困住彼此的枷锁。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直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却原来只是被自己的偏见蒙住了眼睛。这段描写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写出了伊丽莎白内心的挣扎与成长。她不再是那个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固执己见的女孩，而是开始学着放下刻板印象，重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读完《傲慢与偏见》，我心里很多温柔又通透的感触。这本书从来都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关于人心、偏见与自我成长的修行。书中开篇就写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为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句话就道尽了世俗眼光里的偏见与世俗枷锁。故事里聪慧果敢的伊丽莎白，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早早给男主达西贴上了冷漠高傲的标签，而出身优渥的达西又带着骨子里的傲慢，觉得旁人粗俗浅薄，不屑于去解释自己的内心。两人在一次次误会里互相抵触，直到故事里达西终于明白，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他们在慢慢相处中一点点卸下身上的铠甲，看清彼此最真诚最柔软的本心。生活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带着傲慢与偏见生活？我们总习惯用第一印象给别人下定义，用外表身份标签去评判一个人，轻易就生出误会与隔阂，也常常因为自尊心作祟，藏起温柔与真心，用傲慢包裹自己，不肯低头，不肯坦诚，在人际关系里徒增很多遗憾。就像书里所说，只凭第一眼的印象去判断一个人，是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们困在刻板印象里。

看不清他人，也看不清自己。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相隔山海，而是心里隔着偏见与傲慢。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成熟的相处是放下刻板印象，不轻易评判他人。真正温柔的成长是收起骨子里的自负，学会坦诚与包容。伊丽莎白也终于懂得，婚姻不应该被财富和门第左右，心动也不应该被外表与偏见蒙蔽。好的感情，好的相处，从来都无关门第与外在，只关乎真诚，懂得与互相救赎。愿我们往后都能少一点偏见，少一分傲慢，用心看清身边人的真心，温柔对待身边的每一段相遇，清醒独立，真诚坦荡。本期节目撰稿人李卫颖，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感谢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0: 等食人族走了之后，索瑞斯揣着遗体来到这河口，看着黑暗中参天古树如一个巨人勾肩攀背般站在一起，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他哭笑不得。
1: 这是莽林呢、啊、他们怎么也不想想就钻进去了。
0: 接着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跟进去了。这地方上次那么多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绕道走的，他独自一人可不敢冒这个险呢。

热带丛林四季炎热，即使有大暴雨也比国内的春天暖和。但是现在卓木强巴等四人却感到有些冷，四人的衣衫都是破的，但是在这片林子外面根本就不觉得有寒意。这时进了林子，感觉温度一下子就降低了十几度一般，每个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商丽说守得河口，但实际上四人却在

不断地往林子深处走，唯恐走得慢了被食人族捉了去。身后的声音喧哗起来，但离四人毕竟越来越远了。岳阳得意地说，我们顺着水道走，他们失去了我们的方向，肯定在这个林子里迷路了。好冷啊。张丽抱着枪也打了个冷战。姜薇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大对劲儿啊，阴森森的，不像外面那些丛林，这里一点生气都没有。卓木强吧等三个人纷纷瞪着肖恩，上次就是他说了一句不大对劲儿，结果五个人发现自己是闯入了叹息丛林，接下来没有一天安生。现在他又说不大对劲儿，那可是糟糕至极的前兆。肖恩却并不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他摊开手一耸肩，意思是你们都怎么了，一个个瞪着我干什么。四个人在河道中涉水而过，严格来说这其实算不上是一条河，连一条溪也算不上，至多只能说是一条水沟，从树林中漫过的水沟。无数的树生长在河道中央，盘根错节，有的树枝上又垂下根系直拖到水里，而河水则顺着树与树之间的间隙缓缓进过。刚下过的那场暴雨使无数从天而降的根须还带着冰冷的雨水浮在脸上，让人心头一凉。森林里更是黑咕隆咚，连半分星光也透不进来。四个人磕磕绊绊地走着，声恐踩到什么或者是碰到什么。走了不知多长时间，人人都是多次跌倒之后，张丽忍不住说，好像后面早没有追兵的声音了，火光也看不见了，我们还是点着亮走吧，这什么都看不见。还是先上树观察一下比较好。乔恩小心翼翼地说。岳阳靠在河道中的一棵树上，这棵树刚刚让他碰了一鼻子灰，他伸手摸索着说，哎，你们摸摸，这么大的树怎么爬呀。其余三个人勾着肩将岳阳靠过去，然后也摸索了一番，结果四个人手牵手却好像连树的一半都没有够着。卓木强不说，既然我们无法上去，那些食人族恐怕也很难，先点燃看看，如果不对再熄灭灯光。于是闪光棒被调亮了，里面的两种化学物质一混合均匀，就发出不亚于照明弹的冷荧光。通过人为的反复折叠，闪光棒就可以控制化学物的混合程度，能够调节光线的强度。四个人如同举着四根火把，先把周围的情况看清楚。只见四个人灰头土脸，满身泥土，毛发沾水，兀自贴着脸滴个不停。肖恩不知道碰在了什么地方，当时只听见他哎呀的一声，现在灯火通明才发现肖恩的上嘴唇上还挂着两道鼻血。张丽叫道，啊，想不到肖恩先生也是热血青年啊。岳阳在另一头叫道，我的天哪，这些树好大呀。只见荧光下方才他们摸索的那株大树，树干粗壮令人炸舌，至少要十余名壮汉才能合抱，根系布满了整个河道，又与其他树根交织在一起，如果在树根处开个洞就能够通火车，如果将树干劈个平台就能够建房屋。如此巨树四个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不是这棵树，而是这整片森林全是如此的巨树。以前在丛林中树高二三十米属于寻常，如果高过五十米这属于罕见了，在丛林绿树冠中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而这里的巨树巍巍向天，仰头望去只见树叶遮天，根本看不到头，仅从树干判断每棵树的高度足以

0: 已达到百米之上。
1: 有如此声势的树中巨人，当属北美洲的云杉。可是这些树偏偏又不是云杉，说不出是什么种类，株株耸立，犹如嶙峋的怪石，又如重峦叠嶂。不仅树如此，连荆棘灌木丛也高达十多米，就是地上潜伏的草也有好几米长，让人置身其中，感觉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里的巨人国。四个人越往深处走，四周的植物便越是古怪，有的树的根系像蛇一样缠上另一株大树，仿佛要把对方整个吞下，有的树则直接从别的树的树干正中生长出来，根系爬满了大树的主干，颇有寄生的感觉。有的植物开的花瓣成两片，边缘全长成锯齿样，像一张张怪兽的嘴。林子越密，气温越低，河道上升腾起氤氲的雾气，缭绕着古怪的树木，只听水声潺潺，除此以外再无别的声息。四个人感觉到自己嘴里哈出来的气也同朦胧的雾气融合在了一起，不分彼此。蒸腾的烟雾中，时而像远古猛兽，时而像婀娜的美女，时而变换出现代的城镇，时而又像宇宙浩渺，光怪陆离，如梦如幻。岳阳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哆嗦着说：我好饿呀，小木少爷，你们还有没有吃的？我和张丽的食物这两天都吃光了。说着他指了指两个人干瘪瘪的背包，果然比以前少了不少。可是卓木强巴和肖恩两个人连背包都没有，比他们还要糟糕。卓木强巴说：我们也没有，洪水把我们冲到这儿来之后，食物就被吃光了，本来还找到些可以吃的树木，可惜已经让食人族给搜走了。说完才想起来自己吃的东西早在食人族那儿就吐光了，如今又冷又饿，腹中是叽里咕噜作响。岳阳这一提醒，四个人均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已是饥饿难耐。张丽一屁股坐在一条树根上，喃喃地说：他走不动了，我没力气了。岳阳也选了一株矮小的植物靠着说：我也。有人！他突然跳了起来，面色古怪地看着自己的身后。其余三个人被他吓了一跳，各自紧张的原地张望。卓木强巴更是险些将闪光棒也扔了出去，却见岳阳用手触摸着他背靠的那株植物，尴尬地说：哦，对不起，弄错了，不是人。卓木强巴走过去摸了摸那植物，果然软乎乎的，和人的肌肤极其相似。岳阳已经高举着闪光棒，头顶是圆圆的伞咒，就像一座小凉亭搭在头上。张丽站得较远，看得清楚那个植物的全貌。他说：是蘑菇，太夸张了吧，蘑菇能长这么大？原来岳阳所靠着的是一株高三米的大蘑菇，它正好靠在蘑菇的伞柄的部位，难怪感觉像是靠在了人身上。看着这么大的大蘑菇，岳阳馋得直流口水。哎，这么大的蘑菇咱拿来熬汤吧。哦，这个吃不得。乔恩赶紧打断了岳阳，这其实不能叫蘑菇，他们应该叫做真菌的菌属，具体是哪个属种我不清楚，不过这种个体并不算大，更大的真菌我都见过。而且哦，你们看伞盖的边缘色彩艳丽，多半不能吃的。我说肖恩，再不吃东西我们真的没力气再走了。守着这么大的一株蘑菇竟然不能吃，岳阳只觉得腹中更是饥饿。照理说这里是密林深处，应该有很多的动物才是，可是我们走进林子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一个生物，这件事情大有古怪。要不你们两个休息一下， 我和强生先生

0: 围百步以内打他一下。岳阳把枪拿起来说：“
1: 枪拿着。”
0: 肖恩说：“哦，不用枪，响动太大了，如果遇到需要

的，说不定动物们都在树上呢。张丽说了这么一句，岳阳赶紧补充，说不定都在睡觉呢。张丽还是有些担心。我说，我觉得咱不能再走散了，如果我们看不见光就叫你们，你们听到声音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啊。肖恩和卓木强吧都说，这个自然。卓木强吧又提醒说，别因为一路上都没看见什么猛兽就放松了警惕，你们两个必须要打起精神来。两个人踏着树根竖合而上，张丽和岳阳靠着蘑菇休息。不到五分钟，卓木强吧和肖恩就回来了，两个人一脸的兴奋，见到张丽他们便大声的笑着，哎，快来快来帮忙，是啊，有烤肉吃了。张丽和岳阳迎上前去一看，大吃一惊，卓木强吧和肖恩两个人分抬首尾，竟然奔回一头体长超过两米的凯门鳄。岳阳结结巴巴的说，哪里找吃这么大一家伙。卓木强吧喜道，哼，就在前面，这下有鳄鱼肉吃了。我说，这皮糙肉厚的能吃吗？哦，当然当然能吃了。对啊，肖恩说的对，别看它皮糙肉厚，这鳄鱼肉啊自古以来就是一道美味佳肴。岳阳走近两步，那鳄鱼嘴上被箍了几圈，腹部柔软，竟然还是活的。他奇怪的说，你们怎么抓着它的呀？卓木强和肖恩讪讪的对视了一眼，撇开了话题说，嗨，这个你不用管，总之把刀磨光亮，生起火来，咱们包皮贴肉，分而食之。原来啊，卓木强吧和肖恩没走多远，就发现前面河道处的树根不同寻常，看起来像无数搁浅的怪兽。肖恩说前去打探一番，结果再走几步就发现河道上密密麻麻横缠着几十条凯门鳄，正在酣然大睡。他蹑手蹑脚走了回来，说前面太过危险，让卓木强吧绕道走。结果不知道怎么的，一头熟睡中的凯门鳄被惊醒了，跟着就爬了过来。肖恩回头看了一眼，正好看见那个家伙张开大嘴作势欲咬。肖恩惊得差点喊救命，也顾不得形象，向前就是一个狗扑，堪堪避开屁股被咬的危机。那头鳄鱼是一咬没咬中，跟着又是一口。谁又想到那鳄鱼在丛林中的动作是如此的迅捷，连肖恩都没有想到，他是连滚带爬，裤腿还是被撕去了一大截子。卓木强吧扭头看见这个情形，跑回来助肖恩斗鳄鱼，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便一脚将鳄鱼踹向了一旁。鳄鱼将眼睛一横，转而攻击卓木强吧。肖恩趁机跳到一旁，慌乱中还不忘了提醒卓木强吧说，哦，强生先生，想办法别让他张嘴，他咬东西的力气太大，而张开嘴的力气却不大。慌乱中从没有捉过鳄鱼的卓木强吧滑倒在地，哪里想得到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家伙不张嘴啊。眼见他对自己的两条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卓木强吧一缩腿，一个鲤鱼打挺，正巧那鳄鱼张嘴向前一扑，结果卓木强吧翻身落下的时候，正好骑在了鳄鱼背上。卓木强吧来不及细想，当下伸出强有力的双臂，死死地勒住了鳄鱼的嘴，不让它张开。那条鳄鱼是四肢抓地，尾巴乱甩，挣扎着想把卓木强吧甩下去。卓木强吧是抱牢了鳄鱼嘴，哪敢松手啊。双方对峙当中，卓木强把衣袋里的库库尔族的圣石滚了出来。卓木强把扭头去看圣石，正巧和鳄鱼对视了一眼，只见这个丑陋的怪兽一双眼睛冒着青光，一副不甘心的样子。卓木强把心想，如今我占上风，难不成我还怕了你，敢瞪我？他双眼一瞪，那条可怜的鳄鱼估计也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先前还准备美餐一顿，没想到反而被这个东西搞得张不开嘴了。或许他心里还想呢，哇塞，这是什么怪物。被卓木强吧瞪的是心里发毛，两眼一翻白，哎，竟然吓得晕过去了。

直离鳄鱼群已经有数十米远，其余的鳄鱼还在那儿呼呼大睡呢，根本就没有被惊动。啄木强吧，只感觉身下的鳄鱼停止了扭动，还以为他在装死，于是又抱了一会儿，直到肖恩告诉他说鳄鱼已经晕过去了，快找东西捆住他的嘴，他才松开了手臂，只觉得双臂是又酸又麻，明显是用力过度。啄木强吧重新拾起怪石，他的包袱被食人族夺走了，就只剩下这枚当时放在身上的圣石了。他看着那大块头腹部朝天，头歪向一边，任肖恩找些树藤布条什么的缠绕着嘴巴，奇怪地说：哎，肖恩啊，他怎么会晕过去了？肖恩将鳄鱼嘴缠得紧紧的，防止他暴起伤人，又让啄木强吧在他的要害之处捅了两刀，这才解释说：别看这家伙长着一张血盆大口，其实他们胆子很小，一定要靠群居才能够壮声威，他的那张嘴上下咬力之强，可以达到数吨的咬力，一口好牙可以咬穿两厘米厚的钢板，但是他张开嘴的肌肉却不发达，一个成年男子就可以很轻易的让他张不开嘴。鳄鱼猎人都依据这一弱点来捕捉鳄鱼，一旦鳄鱼张不开嘴，他就像老虎没了牙齿，心中难免害怕紧张，这个时候生物本能的保命反应就会让他死晕过去，就像鸵鸟遇到危险把头埋进沙土里，屁股翘得老高一样，这叫自欺欺人。我说啊，强生先生，快，我们先把他抬回去弄点鳄鱼肉吃吧。就这样，凯门鳄被穿在树枝上烤得滋滋直冒油，一阵半焦的香味飘来，四个人是饥肠辘辘大咽唾沫。肖恩翻转着枝条说：虽然这鳄鱼看上去外表丑陋，但是肉味鲜美，在澳洲、泰国等国家，鳄鱼肉早就是一道正餐了，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菜肴。鳄鱼尾熬制的焦汤一直是我比较欣赏的，要是里面再打上两个鳄鱼蛋啊，就更加美味了。岳阳舔着嘴唇说：闻起来挺香的啊，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味儿，介于鸡肉和牛肉之间吧，烤起来的时候味道应该像牛扒一些，要是带着佐料就好了，放点孜然，加上香草和芥末，还有辣椒，那味道才叫棒呢。张丽听得受不了了，连声问：那会儿肖恩能吃了吗？快点，能吃了吗？肖恩将手中的枝条又翻了一转，微笑着说：看样子还不行，对野生的鳄鱼肉，至少要将肉里的寄生虫全部杀死才可以吃，不像餐厅里他们用的都是人工饲养的鳄鱼，对于病虫害和消毒控制都十分严格。我记得在几内亚，当地土人用丛林里盛产的一种香料熏蒸野兽，然后将肉腌制成肉干，味道腥而微咸，很有咬劲儿。这句话又让岳阳想起了麻辣牛肉干，他艰难地吞咽着唾液。张丽说：想不到肖恩先生对饮食还这么有研究啊。哦，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吃各地美味的食物，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欣赏各种自然风光，这三者便是旅途当中最大的享受了。一般来说，一个旅行家都兼具美食家、美术爱好者、民俗研究家等等多种身份，在最饥饿的时候能吃到一顿大餐，会有不虚此行的感觉，你们说呢？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8集。

看着三个人谈笑风生，卓木强吧突然泛起了异样的感觉，他想起了食人族。在吃鳄鱼肉的时候，人们能够侃侃而谈，他们杀鳄鱼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快感，为自己能够拥有一顿美食而兴奋不已。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人和鳄鱼

属于动物，为什么看见食人族杀人剖腹分割烹饪却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恶心和恐惧？那么食人族在吃人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他们此刻在吃鳄鱼肉一样谈笑风生、品头论足呢？人们从饮食中获取了最基本的满足，还将饮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对同一种肉类产生不同的做法，调和出各种口味来满足感官上的享受。如果那种肉类换作是人自身呢？啄木强吧很疑惑，那天看见食人族的生杀戟，自己全身如坠冰窟，四肢冰冷，手足微颤。但是那和杀一头鳄鱼的过程，或者和屠猪宰牛的过程本无两样啊，为什么自己会怕得那么厉害呢？只是因为人是不会吃人的吗？不，人是会吃人的，不仅限于食人族。中国古代便多有记载，饥荒之年，民不聊生，一子食之。意思是说，在大的灾荒之年，人们没有吃的，便只能吃人。强健而有力的成年人便有权利吃掉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小孩，但是对于自己生养的小孩又有些无法下手，于是人们便相互交换着自己的小孩来吃，当吃的不是自己的小孩，心里就要好过多了。而自古的暴政、骄奢淫逸也都提到过吃人的事儿，如商纣王便将他怀疑对自己不忠的大臣的儿子杀掉，做成肉丸让大臣吃，将认为是叛逆的大臣熬成汤分赏给其他大臣。也就是说，吃人自古便被认作是最残暴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到了不得不吃的时候，人们还是会吃人的。就在这个时候，咔嚓的一声巨响丛林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啄木强吧的思索，好像一条树根被什么东西撞断了。四个人的嘴里嚼着鳄鱼肉，恐慌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岳阳和张力以最快的速度抄起了地上的枪，卓木强吧和肖恩两个人也都站了起来，做好逃走的准备。肖恩将烤熟了的鳄鱼肉装入了包裹，又是嘎吱吱的一阵响声，来的东西绝对不小，因为这是他强行从树根间挤过来的时候，将树根挤得破裂变形发出的声音。肖恩警惕地看着地上的鳄鱼肉，心想，莫不是血腥味将什么大兽吸引过来了吧？砰！黑暗中的巨兽像是被两棵大树卡住了，正试图撞开大树闯过来。岳阳将一根闪光棒扔了出去，同时说，看看是什么。我鱼母，是鳄鱼母啊。闪光棒的照射下，一张血盆大口布满利齿，那颗近似他们远祖的蒸笼头颅卡在两棵树的中间，正挣扎着突破。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他们曾经看到一篇近似猎奇的报道，在原始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硕大的鳄鱼，比史前巨鳄偏小，但比寻常鳄鱼要大一倍。当地人管这种鳄鱼叫做鳄鱼母，据说和血蛙、巨蛙等生物一样，是一种奇异的变种。而现在四个人所看到的正是一头不同寻常的大鳄鱼，头颅便是他们所吃掉的凯门鳄的两倍。虽然光亮照不到树后的阴影区，但从头颅的比例来看，这绝对是一条体长超过5米的巨鳄。张力和岳阳趁巨鳄尚未冲破树木的阻挡的时候开枪射击，但子弹打在巨鳄的皮上，只听着刺刺的声音不断，竟然被弹了开来。巨鳄蛮性大发，用力一挤，竟然将前半个身子挤出了大树，眼看着后半身也要跟着挤过来了，肖恩大叫了一声，快跑！四个人刚刚吃了一半啊，便不得不又开始在丛林里练习奔跑和跳跃。那头鳄鱼母掠过火光处是四足翻飞，直刺腾空而起，速度惊人，体型

0: 果然在5米左右，那张长满倒齿的嘴估计只需要一口就能将一整个的人活活的吞下去。月阳看见泪光一闪，怪叫说：哎，你们看他在哭，哎，看来我们把他的孩子吃了。张丽说：你省点力气吧，你赶紧跑吧，我看多半是闻着强巴少爷的雄性荷尔蒙赶过来的。岳阳是一边跑一边骂：该死的老天，该死的森林，该死的，这关老天什么事儿啊？那如果不是那场雨，就没有洪水，如果没有洪水，我们就不会被冲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没有到这儿，我们就不会进这可怕的森林。如果没有进入这片森林，我们哪会遇到这些怪物？哎，你说不是怪老天爷能怪谁啊？哎，如果这样的话可就不对了啊。按你这么说，如果没有这次训练，我们哪会到这么可怕的地方啊？要怪就得怪教官。哎，对，没错，教官简直就是魔鬼。
1: 在跑步当中，肖恩根本就听不懂两个人的中文独白，
0: 卓木强子心里正紧张地盘算着，照这个速度下去迟早会被追上。于是四个人又继续奔跑，可是体力尚未恢复。如果说这种生物是有灵性，或通过什么痕迹气息来判断族群同类遇害的话，怎么说也是找上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如果往树木密集处奔跑，那家伙过不来，应该可以把他甩掉。主意已定，卓木强吧突然左拐，在其余三个人惊恐的目光当中，他招呼道：
2: 哎，分开跑，朝树密集的地方跑。
0: 肖恩大叫着：
3: 不能分开，这个林子里我们不能分开。
0: 卓木强吧根本就不理睬肖恩，大力挥动着闪光棒。果然那鳄鱼母尾巴一甩，将树根打得嘎嘎直响，转向横追了过来。卓木强吧大叫着：
2: 别跟过来，你们快走，我有办法甩掉它。
3: 天哪，你看被我说中了不是？
0: 张力望着鳄鱼母朝卓木强吧的方向追去，嘴里如是说着，脸上殊无笑意。被那样的家伙追上会有什么后果，谁都知道。岳阳和张力一般心思，两人尾随鳄鱼母和光亮而去，肖恩紧随其后。由于鳄鱼母随时有可能掉头反咬一口，所以三个人只是远远地跟着，不敢靠近。没跑多远，肖恩在身后突然伸手，一把一个抓住了张力和岳阳的衣领，将两个人拖住。张力说：
3: 哎，你干什么呀？
0: 岳阳说：
3: 怎么回事？
0: 只见闪光棒下，肖恩白色的脸暗暗发青，忧心忡忡地说：
3: 你们闻到没有？
0: 张力使劲闻了闻，皱着眉说：
3: 好像是腥臭味。哎，这儿不有死鱼啊，怎么这么大腥臭味啊？
0: 肖恩低沉地说：
3: 这个腥臭味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狂蟒之灾的？
0: 他突然转移了话题。岳阳不加思索地说：
3: 看过啊，灾难片啊，拍得那么恐怖，其实哪有那么大的蛇呀。哎，你干嘛问这个呀？
4: 如果我告诉你们，那是真的呢？
0: 肖恩凝视着地面说。张力微微一笑：
3: 不可能吧，那森然，森然。
0: 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肖恩在胸口画着十字，喃喃地说：
4: 让我们为强生祈祷吧。
0: 卓木强吧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蹿下跳，专往树密集的深处跑，总算后面的火光没有追过来，他心里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可是那条硕大的鳄鱼母却紧咬着不放，每次遇到夹缝，它总能从旁边绕过来，小的灌木丛则横冲过去，就像一辆坦克在丛林里所向披靡。前面有一棵巨树的半截的树丫倒在地上，就像搭了一个斜斜的踏板直通树上。卓木强不大喜，因为树木太大而无法上树，如今有了捷径，他顿时沿着斜坡冲了上去，心想那鳄鱼母体态笨重，多半没法上树，就算能上来，在树上这体型硕大的鳄鱼母也不能为所欲为。那条树丫最初

比较窄，越往上越是粗大。卓木强吧走到一半，脚下已经是一米左右的平坦大道，但是树身越往上就越显湿滑，反而不好走了。卓木强吧手脚并用，半爬半跑，走到中途脚下一滑，赶紧把身体贴在树干上，手里的光亮却扔掉了下去。好一会儿树下才传来闪光棒掉落的声音。卓木强把偏头一看，自己已经离地有二三十米高了，头顶树冠反射着月光已经隐约可见，些许月光穿越枝叶散下了点点的银斑。突然巨枝一阵抖动，卓木强把扭头一看，那庞然大物的黑色身影正扭动着缓缓地爬上树来。没想到那鳄鱼母的利爪在树干上犹如铁钉一样，反而爬得比卓木强吧还要快。卓木强吧来不及思索，只能加快速度再向上爬去。忽然月光下前面的树枝好像动了动，卓木强吧怀疑自己的眼花呀。却在此时一阵腥风吹来，卓木强的身前一条树枝赫然直立起来，月光下露出他的本来的面目。卓木强的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僵硬的抬起头来，愣愣的看着那挡在路前的传说中的巨兽。只见巨大的邪恶身影沐浴在月光下，一双灯泡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那张喷着腥气的嘴吐着信子。它是能让其他生物产生天然恐惧感的东西，曾经是美洲大陆上的食物链的终结者。森然，这是所有已知蛇类当中体型最大的个体，成年森然的平均体长超过十米，说它粗于水桶毫不过分。这是真正的终极猎手，美洲豹的力量使它成为美洲大陆王权的象征，而森然则以超出一切的优势成为了神权的象征。古人崇拜它，它是一切力量的终极，那是凡间的力量不可以比拟的。这是一个惯用守株待兔伎俩的潜伏猎人，他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不喝，停在同一个地方。如果猎物经过他的领域范围，他会毫不犹豫地卷上去，以他绝对的体型优势，再大的生物他也是一口吞了，然后又潜伏下来几个月不吃不喝。这是一种美洲豹见了也要退避三舍的可怕生物。卓木强吧被夹在树干的中间，前方的森然露出邪恶的目光看着这个送上门来的点心，后面的鳄鱼母完全堵住了退路，那张生满利齿的嘴甚至比森然还要大。如果跳下去，这里可是二三十米高，那就是十层楼的高度。卓木强吧几乎急晕了头，全身拍打着看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工具。终于他摸到了张力的匕首，事到如今只能搏一搏了。森然的粗大躯干从半空中卷了过来，而鳄鱼母也是纵身前跃，张开了血盆大口。卓木强吧将匕首紧握在手中，心中祈祷了一遍，狠心一下，身子一滚就朝树下滚去，同时伸手将匕首狠狠地一插，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匕首完全刺入了树干之中。锋利的匕首微微向下一滑，总算把卓木强吧稳在了树干的侧面，同时砰的一声，森然已经和鳄鱼母撞到了一起，两头巨兽一样的愤怒。森然绕了上去，身体紧缩，顿时将鳄鱼母缠得嘎嘎作响。鳄鱼母也毫不示弱，将身在外面的四肢疯狂地抓着森然薄弱的腹部，两头巨兽纠缠在了一起，只滚了半圈就同时从树干斜坡上掉了下去。那对人而言绝难幸免的高度，
对两头巨兽却造不成任何的伤害，他们反而缠得更紧了。啄木强吧好不容易重新爬上了斜坡，那手还在微微的抖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来，森然和鳄鱼本是世仇，当森然小的时候很容易被鳄鱼捕食，等他们长大了便反过来吃鳄鱼，这种仇恨已经不知道结了几千万年。不敢逗留，趁两头巨兽打得难解难分，啄木强吧赶紧下树逃命而去。知道树上藏着那种可怕的生物，他说什么也不敢上树了。又一次失去光亮，黑暗中他也看不见岳阳他们的灯火。只转了几圈，啄木强吧就发现自己迷路了。由于这片森林的植物太过巨大，很多地方都需要绕道而行，加上水汽的蒸腾，使面前雾蒙蒙的一片，绕来绕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啄木强吧的手里紧紧地攥着匕首，这是他唯一的防身工具。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这片森林里死一般的寂静，有那样的终极猎手潜伏在里面，又有什么大型生物还敢进来呢？黑夜，疲惫，再度的饥饿，却因恐慌而不敢闭上眼睛。如今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啄木强吧还是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助。在商场上，在其他森林里，自己怕过什么吗？而如今在这完全未知的土地上，每一样生物都可以置他于死地。当那种不安和提心吊胆的情绪袭来，啄木强吧就感到自己需要帮助，哪怕有个人可以说说话也是好的。这样的感觉与20年前是何曾的相似，眼睁睁看着最亲密的亲人被人夺走，伏在冰冷的土面上忍受着腹部的剧痛，那时心里也有个声音在颤抖，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的，其生也柔软，死而相应。外表再坚强的人，内心一如躲在壳里的蜗牛，总有彷徨和茫然，谁也无法避免。人生中总有太多的坎坷，最后总有一道坎儿过不去，谁也过不去。烈酒麻醉的只是神经，不是精神。当困难超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人的意志就会崩溃。如果说这是一次考验的话，啄木强吧认为已经够了，他再也不想接受这样的考验，这已经超出了考验的范畴，而纯粹是一种折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撑不住，体力、意志、精神都已经到了极限，各种生存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啄木强吧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脱水的行者，拖着灌铅的腿还在继续前进。死寂的林子里藏着致命的威胁，身边便是无穷的黑夜，身边的每一个响动都能让心脏不可抑制地狂跳好几分钟，这是魔鬼的家园。啄木强吧再也走不动了，他靠着湿漉漉的树干休息，他尽量将冰冷的水往自己的身上浇着。如果这样还不能驱除睡意，啄木强吧就用刀划破自己的肌肤，刀尖刺骨，只有那种痛苦才能驱散睡意，而只有不睡着才有生还的希望。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
黑暗无边。停一停，

0: 又要继续往前走。他抬头看着天，枝叶间漏下的微光显示还是夜晚，仍旧只有月光。卓木强把心里清楚，想再次遇到肖恩他们，希望无其渺茫，想要走出这片森林，恐怕更加渺茫。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庖丁解牛。古代有个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平时最爱吃牛肉了，顿顿都离不了。有一天中午，他吃着刚做好的饭菜，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怎么没有往常的饭菜好吃呢？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菜里没有牛肉，就问手下人：
6: 怎么回事？我最爱吃的炒牛肝和糖醋牛排怎么不见了？
5: 手下人急忙禀报说：
7: 大王，牛肉昨天刚吃完了，今天才派人去集市上买来一头活牛，还没来得及杀呢。
5: 梁惠王一听不乐意了，把筷子一放说：
6: 我不吃了，立刻给我做牛肉来吃，我这顿就要。
5: 手下人吓得急忙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快呀，大王中午就要吃牛肉，快去把牛杀了，要是慢了，大王可要发火了。梁惠王手下的好几个厨师只好急急忙忙去照办了。再说梁惠王坐在饭桌前，等着做好的菜端上来，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梁惠王可生气了，让手下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手下跑到后院一看，又跑回来禀告说：
7: 大王，您的牛肉怕是吃不成了，现在那几个厨子还正在后院拿着绳子追牛呢，可怎么也绑不住那头牛。
5: 梁惠王一听骂道：
6: 真是没用的废物，三四个人也制服不了一头牛。
5: 可是没办法呀，后来只好又派了四个人去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牛杀了。可等到菜做好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梁惠王的肚子早就气饱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梁惠王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对梁惠

0: 听说你最爱吃牛肉，正好我今天正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健壮的大肥牛，我这就让厨师去杀了它。梁惠王一听，急忙摆手说道：算了算了，现在才杀，等吃到嘴里恐怕要到晚上了。朋友奇怪地说：怎么会呢？最多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梁惠王听了，瞪大眼睛问道：
1: 那你要派多少人去杀牛啊？
0: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杀一头牛哪里需要多少人，一个厨师就够了。梁惠王听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朋友见他不信就说：
2: 大王如果想开个眼界，您就跟我到后院去看看吧。
0: 梁惠王跟朋友来到后院，只见一头肥大的公牛在院中立着，屋檐下一个厨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
2: 那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可高了，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
0: 梁惠王半信半疑地看看那个厨师。这时候只见庖丁站起身来，健步如飞奔向公牛，那牛见有人冲他走过来，就竖起牛角，猛的一声顶了过来。庖丁眼疾手快，就在牛冲到面前的那一刹那，用手抱住牛脖子一摔，牛就跌倒在地。紧接着他一个人动作熟练地将牛绑结实，只见他手中的刀子像雪花一样上下飞舞，不到十分钟牛已经宰完了。庖丁脸不红气不喘，将一块最鲜嫩的牛肉双手捧到梁惠王面前说道：
2: 这块肉给大王做糖醋牛排，一定味道鲜美。
0: 梁惠王这时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过了一阵儿才缓过神儿来，连声称赞道：
1: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杀牛这样一个粗笨的活儿也能干得如此麻利干净。你干这行一定很久了吧，你是怎么学到这本事的？
0: 庖丁微微一笑说：
2: 大王，我干这个不过只有3-4年罢了，只不过我比一般人肯动脑子，加上刻苦的练习，所以技术不断提高。别人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才能干的事儿，我一个人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
0: 梁惠王很有感慨地说：
1: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锻炼，掌握了一定方法之后，都能做得比别人好啊。
3: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梅城传，夫以一缕之刃寄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词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梅城就劝阻他说：你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比如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梅城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吴王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

0: 王纠合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千钧一发原意是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后人比喻紧急关头，危险在即。
1: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3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天下贤人。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九方高相马。九方高是一个人的名字，相马是指看马，不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马哟。相马是要能看出一匹马它的年龄，它能一天跑多远的路，能驮多重的东西，能活多长时间等等很多的东西。因为马自己不会说话嘛，所以要靠相马的人来看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可难着呢，一般人看不出来。话说古时候的秦国有个国王叫秦穆公，他经常统帅士兵到处打仗，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他打了许多的胜仗，他常常对手下的将领们说，
4: 我能打这么多胜仗，多亏我骑的这匹千里马呀，它一天能跑1000里地，而且能一直都跑得很快。
3: 秦穆公手下的将领向他建议说，大王，要是我们能再多几匹这样的千里马，大家骑上它打仗，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吗？秦穆公想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手下专门负责挑马的伯乐找来商量。这个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曾经给秦穆公挑了不少千里马。可是这个时候伯乐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对秦穆公说，
5: 大王啊，我老了，没有力气再东奔西跑挑马了，不过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他相马的本事和我一样大，他的名字叫九方高。
3: 秦穆公想早一点找到千里马，就说，
4: 那你快去把九方高给我带来，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定要重用。
3: 第二 天，伯乐带着九方皋来见齐穆公。只见九方皋衣服又破又旧，脸黑黑的，长得挺丑的。齐穆公心里想，这个人长得这样难看，真会有那么大本事吗？齐穆公有些怀疑地问，
4: 我听伯乐说你会跳千里马，是真的吗？
3: 九方皋微微一笑说，
4: 这个嘛，很容易，请问大王什么时候要呢？
3: 齐穆公见他说的这么轻松，有些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地问九方皋，
4: 我给你派500个士兵，给你1个月的时间，行吗？
3: 九方皋听完了哈哈大笑，对齐穆公说道，
4: 大王不必要这么多人，我一个人足够了，3天之内给您送来一匹千里马。
3: 齐穆公有些不太高兴，心想，这个九方皋真会吹牛皮，千里马要是这样好找，还不满世界都是千里马呀。哼，3天之内找不到千里马，我可是要治你罪的呀。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方皋果真牵着一匹马来见秦穆公。齐穆公仔细看了看这匹马，只见它又黑又瘦，肚子干瘪，皮毛杂乱，真是难看死了。一旁的士兵听说这就是天下难找的千里马，忍不住哄堂大笑。齐穆公大怒道，
4: 九方皋，你竟然敢骗本王，用这么一匹没人要的烂马冒充千里马，你当本王是瞎子吗？
3: 九方皋不慌不忙地说，
4: 大王，是不是千里马不能只凭马的外表好不好看来判断，您要是不信，骑上它试试就知道了。
3: 这时候一旁的伯乐仔细地看了看这匹马，也肯定地对齐穆公说，
5: 没错，这真是匹好马，一定能日行千里。
3: 齐穆公派人将他牵去与国王十匹最好的马比赛，结果这匹又黑又瘦的马远远地将国王的马甩在了后面。不论是看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都不能只看外表，都要深入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这就是九方皋相马的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一日千里。周穆王听说造父驯马驾车的本领最好，就把他召来。造父知道周穆王想到遥远的西方去，就挑选了8匹好马拉车。造父驾着车，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美丽的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周穆王，天天陪着他游览。1个多月过去了，周穆王玩得连自己的国家都快忘记了。一天，周朝有个武士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文件里写着，徐衍王知道穆王久离镐京，趁机造反，局势十分危急。穆王大吃一惊，立刻叫造父备车，告别了西王母，回镐京去。造父施展了全部本领，一日千里的向东飞驰，3天3夜后就回到镐京。周穆王立刻调动各路人马，亲自出征，很快平定了徐衍王的叛乱。周穆王重赏了造父，从此造父也就成了驯马驾车高手的代称。成语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现比喻进步或发展很快。取而代之。秦末时候下乡县出了个不平常的人，他就是项羽。项羽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写字，连击剑也不感兴趣。

0: 他要学什么呢？要学能敌万人的大本领。他的叔父项梁见他有这样的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20多岁时，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他到吴中避难。这一年，秦始皇巡游江南，经过吴中，项羽跟着项梁出来观看。秦始皇的车队仪仗前呼后拥，非常威武。项羽看了，不禁脱口而出：“纵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不要乱说，这可要犯灭族之罪的。”后来，项羽的部队真的成了灭亡秦朝的主力军之一。取而代之，原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替代他，现泛指用这个事物代替那个事物。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3: 混沌之死。小朋友，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对了，是南极和北极。那儿常年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人定居。在我们的科学探险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之前，那儿只住着两个神仙，一个叫舒，一个叫呼。舒住在北极，呼住在南极。他们俩都长得高鼻子大眼睛，有点像我们看见的外国人。书据说和圣诞老人长得差不多。在地球中央的大陆上住着一个叫混沌的神，他是书和呼的好兄弟，但是长得可比他俩差远了。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像冬瓜一样沉重的大脑袋，圆溜溜笨乎乎的。可是他为人特别好，又憨厚又善良。有一次啊，混沌邀请舒和呼到他这儿来聚一聚，舒和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舒披上金银的冰斗篷，呼架起银色的雪橇，快得像流星闪电一样，一会儿就来到了中央大陆。朋友见面分外的兴奋，热情的混沌为他们端来了滴着胶汁的烤乳猪、透明的龙虾、香喷喷的大芋头和肥肥的香蕉。在自己国度里只能没完没了吃冰激凌的舒和呼，这一下可开了眼了。他俩个个吃得肚皮油亮，拍着混沌的圆脑袋说：“
4: 哥们儿，太谢谢你了，只可惜你没有嘴，没法和我们一起吃啊。”
3: 憨厚的混沌晃了晃脑袋，意思是没关系。可舒和呼却越来越为他难过，两个人在一边嘀咕开了：“
1: 混沌兄弟真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吃不到，我们眼睛瞅着又帮不上忙，真是的。”
3: 两个人难过的沉默了一会儿，呼突然跳起来直拍大腿：“
4: 有了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混沌凿出五官来呢？混沌不光会有嘴，他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能看能听能闻到花香，多棒啊！”“
1: 啊，对呀，给他整容，给他整容，整得像我一样漂亮。”
3: 混沌肚子里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
4: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样挺好，我肚子里什么都很灵，而且我有我的乐趣。
3: 不等他把话说完，热情万丈的舒和呼就把冬瓜似的馄饨抬上了手术台。呼向东海龙王借来了能让馄饨睡上七天七夜的曼陀罗花，舒回去拿来了最好最精巧的冰锤子，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开始干了。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心想把两个人五官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馄饨的脸上。第一天，舒为馄饨凿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高高的鼻子。第二天，呼为馄饨凿了一个卷着睫毛有双眼皮的大眼睛，还有像电影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好看的眉毛和嘴巴。舒和呼为自己即将成功的杰作拥抱欢呼。第七天一大早，舒为了让馄饨一醒来就闻到花香，买了整整一花店的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手术间。当他们打造好最后一只耳朵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呼突然发现馄饨的身体已经冰凉了，馄饨死了。舒和呼吓呆了，继而抱头痛哭，后悔自己害了最好的朋友。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从舒和呼做的蠢事中吸取一些教训呢？这样就不至于本来是想帮人家忙，结果反而害了人家。记住，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瞎使劲儿。
0: 起死回生。战国时代有个民间医生，名叫秦月人。秦月人医术高明，又热心为人治病，人们都很爱戴他。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就称他扁鹊大夫。有一次，他路过虢国，听说太子突然死了。太子是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那他有些怀疑，于是他主动去见国王，要求让他看一看死去的太子。看过以后，他对国王说，太子生的是一种昏迷症，我能使他复活。扁鹊叫徒弟用针灸疗法替太子治病，没有多久，太子果然苏醒过来。后来又经过20多天治疗，太子完全康复了。人们更加尊敬他，说他能使病人起死回生。成语起死回生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气壮山河。北宋末年，解州闻喜县人赵鼎少年时已经通读了经史百家著作。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敢于批评权贵，在士大夫中较有声望。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南侵，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不少大臣主张割让土地求和，可赵鼎极力反对。钦宗昏庸懦弱，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割让给了金国。公元1127年春，金军俘获了徽钦两地，北宋王朝就被灭亡。当年5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就是宋高宗。高宗为了激励士气，保住半壁江山，就启用李纲、宗泽、张俊等主战派代表人物。赵鼎由于敢说敢为，受到宋高宗重用，当了御史中丞要职。后来秦桧受到宋高宗重用，就千方百计排挤赵鼎。不久，赵鼎生了重病，临死前亲手写了"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诗句， 后人把砌作山河撞本朝简化成砌撞山河，形容砌室或砌盖形状足以使山河更加壮丽。龟马放牛。商朝的纣王十分残暴，周武王就起兵讨伐，

0: 走，只好自焚而死。周武王灭了商朝，成为周朝第一个天子。他顺应百姓心愿，结束战争，安定生活。他命令归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与桃木之野。归马放牛，将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给百姓去放牧，这成语比喻崇尚和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因小失大。从前有个梁国的国王，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臣叫杨朱。这天杨朱去拜见梁王，刚走到梁王的宫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忙成了一团，有的趴在草丛里四处扒拉，有的蹲在墙根往墙缝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杨朱走进屋子，看见梁王正对一个仆人大发脾气：
6: 快给我找，今天要是找不到，你们都甭想吃饭。
5: 杨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忙问梁王：
6: 大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让您这么着急呀？
5: 梁王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6: 唉，青头元帅不见了。
5: 杨朱听后一愣，问道：
6: 青头元帅是谁呀？你手下没有这个人吧？
5: 梁王急得跺着脚说：
6: 哎，不是不是，青头元帅不是我的手下，他是我最宠爱的一只蛐蛐儿，我已经养了他好几个月了。青头元帅可厉害了，跟别的蛐蛐斗他从来没输过。
5: 杨朱一听，
6: 原来是只蛐蛐啊，大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
5: 梁王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6: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蛐蛐，他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最爱逗蛐蛐玩了。
5: 正说着呢，一个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梁王：
7: 大王大王，青头元帅他跳到大殿的柱子下面去了，怎么也够不着他。
5: 梁王一听，拍着桌子大叫：
6: 哎呀，你们真是些笨蛋，赶快去把大殿的柱子拆了，不就可以抓到他了吗？
5: 仆人答应一声，正准备去照办，杨朱急忙大喊一声：
6: 慢着。
5: 梁王瞪着杨朱问：
6: 你要干什么？
5: 杨朱恳切地说：
6: 大王，万万不可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就把大殿的柱子拆了呀，柱子拆了房子就会倒，
5: 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而毁掉一幢房子，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梁王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对杨朱说：
6: 拆一根柱子房子也不会倒，等抓住青头元帅，我再叫人把柱子安上就是了。
5: 说完就挥手让仆人赶快去拆柱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又跑进来见梁王，梁王高兴地说：
6: 是不是已经抓住了？
5: 仆人摇摇头说：
7: 没有，我们刚把这根柱子拆下来，青头元帅又蹦到另一根柱子底下去了。

0: 梁王气得大骂，笨蛋笨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还不赶快给我继续拆，一定要找到我的心肝宝贝。
1: 杨朱一听急坏了，不管梁王爱听不爱听，他还是要劝梁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梁王说，
0: 大王啊，这样拆下去房子是会倒的呀，大王丢失了一只蛐蛐，还可以让仆人去找许多只蛐蛐，并不费太大的力气。可如果倒了一栋房子再修一栋，那就不仅要很多人费很大的力气，还要费很多的金钱，而且房子要是倒了，大王在哪里召见大臣商对国家大事呢？
1: 梁王还没等杨朱说完，早已气得捂起了耳朵。他对杨朱说，
0: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你说的，你赶快回家吧，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青头元帅。
1: 说完又让仆人去拆柱子。就这样，为了找到梁王喜爱的蛐蛐，梁王又下命令拆了好几个柱子。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人们惊叫的声音，
2: 不好啦，快跑呀，房子要塌啦。
1: 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好几个仆人跑进来见梁王时都吓得脸白白的。他们对梁王说，
0: 大王，不好了，房子塌了。
1: 梁王一听也傻眼了，忙问他们，
0: 那我的宝座，还有两对翡翠宝瓶，还有玉香炉，这些宝贝都给我搬出来了吗？
1: 仆人说，
2: 大王啊，那哪还来得及搬宝贝呀，人都差点给砸死了，你那一屋子的宝贝可都给砸坏了。
1: 梁王一听十分懊悔，他大声说，
0: 唉，都怪我不听杨朱的话呀，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把这么多的宝贝和一栋房子都弄坏了，我真是因小失大呀。
3: 千变万化，西周的周穆王喜欢远行，一次他从西域巡游回国，路上他遇到一个技师精湛的巧匠偃师。
4: 啊，师傅，你的玩意儿做得真好啊，我想请师傅与我一同回京城去表演，你看好吗？
5: 啊，去京城表演，太好了。
3: 巧匠偃师到了京城后，制作了许多玩偶，它们有肋，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四肢关节、毛发、牙齿，样样俱全。转眼就该这些玩偶们表演了，只见偃师按一下他们的头，他们就一起跳起歌

0: 非常高兴，称赞偃师巧夺天工。
1: 啊，偃师师傅的手艺可真是巧夺天工啊。
0: 成语千变万化，由此而来，形容变化非常之多，也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骑鹤上扬州，有四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们各述自己的希望。
2: 我说说我的想法。扬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我希望到那里去做官。
3: 我希望我能成仙人。仙人骑鹤飞行，云游四方，多么自由自在，而且长生不老啊。
4: 话说的对吗？
5: 我希望发财，倒也不想多，只有10万贯钱就可以了。
6: 我愿意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7: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8: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9: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7: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0: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1: 好嘞，张总。
9: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7: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2: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7: 真的好累啊！
13: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9: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3: 爸爸。
7: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4: 曾经有一份
7: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4: 但是我没有珍惜。
7: 等我失去的时候，
14: 才后悔莫及。
7: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就在这里 ，Michael。
1: 只要你真心喜欢过一个人，你的心就会有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大伙成语，第一条是宠辱不惊。宠辱不惊，宠就是受宠，辱呢就是侮辱，说就是好和坏不惊，都没有什么震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但是这条成语有出处，出自《新唐书·卢承庆传》。唐朝有个官员叫卢承庆啊，这个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尤其是特别求实，而且这个人别看是个官员，活得很真实，活得很超脱。他当官曾经当过考公员外郎，这考公员外郎呢隶属于吏部之下，考公员外郎呢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这么一个官员。这卢承

竟考察干部，考察这些官员。当时呢，他有一个级别，什么级别？就是官员考察完了之后定哪级，官员比较好的是上上，再差的是中上，或者是中中，或者是中下下下，就有那么几个级别。卢承庆当时考核一个漕运使运粮官，他运粮食的这个官，这个人在运粮食过程当中，卢承庆掌握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回呀，他把不少的粮食在运送过程里这船翻了，粮食都扣到河里了。所以由于这件事情，卢承庆在考这个运粮官的时候，最初给他就来一个中下，就是你是中下等，哎，没给你给弄个下下，这是照顾你的面子。你把船都弄翻了，哎，国家的粮食丢失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你这么一个评价，中下。这个中下，他给他写下来之后，据他听别人讲，说这个运粮官得到这个中下的评语，一点没生气，一点没着急，谈笑自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卢承庆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这个人呐还行，啊，这个人还可以，起码说，我给他这么一个低的评价，他没生气，承认自己有一种责任。后来这个卢承庆啊，就给他改了，改成了中中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有认错表现，有责任心，改个中中吧，改成中中啊。他又听到消息，说这运粮官呢也没因此而高兴。嗯，卢承庆心想，这个人真绝啊，宠辱不惊，就是说好了坏了都不在乎。后来卢承庆啊，听到别人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次粮食翻喽，不是人为的原因，不是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是因为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刮大风把这个粮船给周翻了。说卢承庆一想，我对他中中看了也不合适，改了，改成中上，改成中上，听说这个运粮官也没因此而高兴。所以卢承庆啊，对这个运粮官打这开始就注意了，以后在吏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注重往上提拔他。据说这卢承庆本人呢，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宠辱不惊。他自个儿对什么事情，对做官是高升了，是降职了，都不在乎。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为国尽忠，为皇帝效力。比方说，这个卢承庆，他最初当过考公员外郎，后来呢，往上升，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朝中的官员到了这一级就不低了。可是再以后，这个卢承庆这个人，由于他老求实啊，老说实话呀，得罪皇上了，获罪了，有一个阶段给他贬出去了，贬到连外做简州司马，地方官。当简州司马的时候，这卢承庆啊也一点没生气，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里来了，成了刑部尚书，又是高官了。但是卢承庆也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后来晚年卢承庆病危的时候，要死之前把儿女们叫在他的床榻跟前，嘱咐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死之后我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啊，我自己穿的这身衣裳啊就算是我的装过了，不要再给我买衣服，棺材外边也别设什么椁，也别设左一套右一套好几层棺材，就是一棺材撂坑里边填土就埋了就得了。坟头呢，只要能让人看得见，知道这里边埋着死人，这就可以了。
你们给我立个碑。

这碑文不要瞎写，别写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功绩呀，这个都不用，你就写我是谁，写上我的官职，写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足矣。这就是卢承庆的最后遗言。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女呢，真就按他嘱咐的这么做的。卢承庆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之官，同时还是一个对人事、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看得非常透的这么一个官员。何止是做官要这样，其实做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宠辱不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受宠受辱都没有什么大的震动，都无所谓，淡然看待人生，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胆大如斗，出自世语，说的是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死了以后，把他的兵权交给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叫姜维。姜维应该说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原想着胸中有抱负，要想并吞另两个国家，但是最终呢，由于他保的这皇上就那阿斗，这阿斗啊不做脸不争气，把江山管理的越弄越垮，最后这蜀国就让魏国兴兵给灭了。魏王把蜀这一灭，把阿斗给俘虏过去了，当了人家的阶下之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姜维呢是要假投降，跟另一个人打算密谋着在这过程当中把魏军给歼灭，恢复蜀国。结果这个事情泄了密了，泄了密被人家发现，把姜维就给抓住了。把姜维抓住以后，有人给姜维就开了膛了，一开膛看他肚子里边这个胆，说胆大如斗，说姜维那个胆比别人那个胆都大，像斗那么大。后来很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胆大如斗。最初说的是姜维胆大如斗，那么后世的人呢就说胆大如斗，就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比一般人胆都大，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就叫胆大如斗。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车载斗量，出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持续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呢又都让晋给吞并了。说最初的三国里边最后的胜利者说是魏，但是最初的时候这吴和蜀两国是呈联合状态，共同抗魏抗曹，孙刘联合抗曹操吗？可是后来呢，这个吴和蜀出了矛盾了，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把关羽给杀了。那么东吴把关羽一杀，虽然是把这个荆州收回了，但是关羽一死，刘备在一怒之下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对他的劝阻，刘备兴兵发倾国之兵70万顺长江而下，说一定要把东吴给消灭了，不把孙权逮住，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就不能给我的弟兄报仇。刘备是由于自己这种复仇心切，盲目的发大兵顺江而下，这个人马哀兵必胜啊，人家说他怀着一种悲哀悲愤的情绪，所向无敌，一下子就打到了秭归地界。孙权马上意识到形势危机，这怎么办呢？他生怕自己东吴抵御不了刘备带队的入侵，最后再被刘备给灭了，跟满朝文武大臣一商量说怎么办。其中有的大臣就提出一个建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联合魏国，这个时候的魏国

曹丕在位，也就是魏文帝。东吴的大臣们说呢，说曹丕在位，我们有可能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如果我们跟他成为联合之势，兵力就可以充足，就完全有力量可以和刘备抗衡。说谁去见曹丕，去劝说他和我们联合呢？

这赵咨呢，做好了准备，就来到了魏国，来见曹丕。有人跟这曹丕就说了，说赵咨这个人呢，据说是东吴文官里边的佼佼者。东吴派他来，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跟您讲。曹丕说：“好吧，他不是个文官吗？两旁边给我刀枪之上，让他上殿。所谓刀枪之上，就是挎刀的把刀抽出来，拿枪的把枪端着。”曹丕传下这个圣旨，命令赵咨告进。赵咨一看这个阵势，别看赵咨是一个文人，很有胆识，面无惧色，说脸吓白了，没那事儿，往这儿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赵咨迈着从容的步伐，就从这他刀枪剑丛之中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按照两国外交的礼仪，参拜完了曹丕，跟魏王就说：“说我是受我国主公的委托，到此来和魏王商讨一件国之大事。”他本来想把话题转入正题，但是曹丕呢，没问这个国之大事，曹丕就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赵咨说：“我叫赵咨。”曹丕说：“你是孙权手下的重臣了，不然的话，怎么派你出使我国呢？”赵咨说：“我称不得重臣，只是为我们的主公做一点小事。”曹丕说：“我听说你们东吴的主公这孙权，虽然是闭眼丘然，说从不读书，有这事儿吗？”这曹丕想一见面啊，先把他们这东吴的主公啊给往下给贬一贬。他一说这个话，这赵咨就说了，说魏王何出此言呢？我们的主公日理万机，他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歇的时候，但是尽管这样，我的主公把朝纲中事处理完毕之后，手不释卷呐。接着曹丕就又问了，说你们主公照你所说读了那么多的书，比你们那个大儒知道的还多，他都知道什么呀？你指的是什么呀？赵咨说：“魏王，我们主公读的书有些大儒他没有读过，比方说吧，我们的主公在东吴统领着万只船百万大军，统领着无数的文官武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么他读的书里边包括五子兵书，包括治国之书，包括为人之道，包括修身之本，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如果不知道这些个书的内容的话，他就把东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就治理不好。”哈哈，曹丕说：“你真会跟你的主公说呀，但是据我所知，此番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求于我们魏国呀？我听说刘备兴兵要奔你们的东吴和你们宣战，你们主公派你来是不是害了怕了，害怕刘备把他灭了啊？或者是害怕我再一出兵两肋夹击把东吴给灭了吗？”赵咨说：“魏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主公并不是怕谁出兵把他灭了，东吴有长江天堑，有百万甲士，我们的主公深知用人之道，比如说重用吕蒙，提拔陆巡，这都是我们主公知人善任的具体典范呐。我们东吴甲兵百万，有诸多将士，我们怕什么？我们并不怕别人兴兵犯境啊。我到这里来

是向您将天下纵横捭阖之事来的，是受我们主公的委托。曹丕一听啊，这赵咨还是真能说，果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曹丕接着就问了，说请问在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啊？赵咨一听，哎呀，魏王，东吴像我这样的人提不起来。跟您说吧，在我们东吴堪称旷世奇才者，能有那么八九十人吧。像我等之辈，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车载斗量，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车载斗量，就是说东西非常多，装不过来，拉不过来的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湿巾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哦，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像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拿它擦擦手，打扫一下这个周围的卫生，擦擦桌子等等哈。但是呢，这个我们非常常见的湿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还真的存在一些健康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要聊的就是在使用湿巾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6: 有些朋友认为只要是湿巾就全部都具有清洁和消毒的作用，所以在购买和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很少会留意它的成分，还会用湿巾来清洁面部或者是伤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不同的湿巾用途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常见的湿巾大致可以分为清洁湿巾、消毒湿巾和专用湿巾三种。大部分湿巾都有清洁的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用清洁湿巾来进行简单的清洁。可是呢，这类湿巾并没有消毒杀菌的功能，而消毒湿巾在包装上会标明含有消毒杀菌的成分，用这种湿巾擦拭皮肤表面可以起到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不过这类湿巾一般含有刺激性成分，如果用来擦拭比较娇嫩的皮肤，可能就会造成刺激，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所以我们在使用湿巾擦拭面部的时候，应选用面部清洁的专用湿巾。而婴幼儿皮肤非常娇嫩，我们在给孩子选用湿巾的时候，同样应该

0: 选用婴幼儿专用湿巾，以免出现皮肤过敏等现象。不少朋友在不方便洗手的时候呢，就拿出一片湿巾擦擦手，有时候甚至马上就拿东西来吃了。那么用湿巾清洁可以代替洗手吗？使用湿巾并不能完全代替洗手。消毒湿巾虽然有一定的清洁消毒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彻底的将我们手上沾染的细菌杀灭。尤其是在手上沾有一些传染病病毒的时候，消毒湿巾的杀菌作用就显得非常有限了。而且用湿巾擦手之后，湿巾当中一些化学成分会残留在我们的手上。如果用湿巾擦手之后只马上去拿取食物，那么残留在皮肤上的化学物质就会沾到食物上，随着食物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另外呢，经常用湿巾擦手还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刺激，造成皮肤干燥等问题。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用水来洗手，保持手的清洁。生活当中啊，一些朋友在用湿巾擦完手之后呢，会继续拿湿巾去擦拭桌子、键盘等等的物品。如此使用湿巾的话，是否还具有清洁的作用呢？重复使用湿巾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还会造成细菌的交叉污染。湿巾在第一次使用之后，对擦拭的物品是有清洁作用的，但是在擦拭的同时，物品表面的细菌也会附着到湿巾上。即使表面上看上去还是干净的，但实际上湿巾上面已经沾了很多的细菌。这时如果再用来擦拭别的物品，附着在湿巾上的细菌就很容易会沾到被擦拭的物品上，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还会造成交叉污染。因此我们在使用湿巾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重复使用。
1: 要记得啊，湿巾的清洁还是比不上洗手的，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最好还是用这个流动的水去洗手，这是最健康的一个做法了。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各自的用途去选择一下，究竟是清洁湿巾呢，还是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湿巾。再有一点，千万不要一张湿巾反反复复的用，这样不仅起不到清洁的作用，反而有可能还带来了交叉污染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几年电磁炉好像是越来越流行了。电磁炉是一种没有明火的高效烹饪用具，给我们的生活会提供极大的便利。不过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和清洁电磁炉的方法可能会对它带来一些损害，给电磁炉以后的使用还留下了安全的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来聊一聊如何安全的使用和清洁电磁炉。
2: 电磁炉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摆放吗？有些朋友啊，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会十分随意，哪里有电源就在哪使用，但是却忽视了周围的环境，这可能会造成危险。
3: 在安全使用电磁炉这个环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保证它的这个通风和散热。因为啊，电磁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最忌讳的就是在这个电磁炉周边摆放像抹布啊，这或者是扇布之类的东西。这个呢，一个是影响它的通风，另外一个呢，温度过高会使这些易燃物引起燃烧，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还应该注意摆放要平整。如果放置的台面不平，或使电磁炉一角悬空，那锅具的重力就可能会迫使炉体发生变形而造成损坏，也容易使正在加热的锅具滑落，造成危险。是否所有的锅具都能够放在电磁炉上使用呢？很多第一次使用电磁炉的朋友往往会认为电磁炉和平时用的燃气炉一样，什么材质的锅具都可以在上面使用，而实际上呢，只有铁磁性金属器皿才能够在电磁炉上使用。
3: 铁磁性的材料顾名思义，就是说凡是能用吸铁石吸住的这样一个称为铁磁性材料，这里包括铁制的、钢制的和不锈钢的。因此呢，像陶瓷的和玻璃的这一类的锅具在这里是不能使用的。
2: 这是因为电磁炉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对锅具进行加热的，而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比较高，可以很快地吸收电磁炉发出的热量，所以我们在使用电磁炉时一定要选择适合的专门锅具。在清洁电磁炉的时候，可以像清理煤气灶一样直接拿水来冲洗吗？这种方式

0: 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电磁炉和所有电器一样，都应该注意防水防潮，绝对不能把电磁炉直接的放入水中浸泡冲洗。在清洁之前，一定要注意事先拔掉电源，然后再用软布蘸水擦拭炉体。假如说遇到难以清除的油污，可以先用适量的清洁剂来擦拭，然后呢，再用湿毛巾将残留的清洁剂擦拭干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擦拭电磁炉时，千万不能用金属刷或者是钢丝球来刷洗炉面，以避免对炉面和控制面板造成损伤。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哈，避免造成了在使用电磁炉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危险。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这个电磁炉摆放在光滑平整的台面上，还要检查电磁炉的进气口和出气口是否被台布啊或者毛巾等杂物给堵塞住。在使用电磁炉的时候呢，应该选用专门的锅具，而像陶瓷、铝制的这些锅具是不可以放在电磁炉上使用的，这点一定要记住。清洁电磁炉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比较柔软的抹布蘸水来擦拭，千万不要用水直接去冲洗，更不能用金属刷或者是钢丝球这些坚硬的物品来清洗电磁炉了，以免对电磁炉会造成损伤。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咱们四季都会吃的蔬菜，就是土豆。土豆当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C， 优质的纤维素和氨基酸，同时呢，还包含着像大米、面粉这些谷类粮食当中没有的胡萝卜素。所以其实现在土豆是世界所公认的富含多种营养素的一种非常好的食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怎样来更加安全健康的吃土豆。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因为食用土豆而食物中毒这样的消息，那为什么吃土豆也能中毒呢？
2: 这是因为土豆中含有一些有毒的生物碱，这种碱一旦被我们吃下去，就会造成中毒反应。而这类土豆中的有毒物质大部分在土豆皮里，所以我们在用土豆做菜的时候，一定先去皮并彻底的做熟才能食用。
1: 在储存土豆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选择阴凉避光的地方，因为土豆经过阳光的照射会变绿发芽，增加土豆中的有毒成分。
2: 如果我们发现土豆已经长芽，那就不要再食用了，以避免因此造成的食物中毒。
1: 土豆除了含有淀粉之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营养。那么土豆里的营养成分单一吗？
2: 很多朋友都知道，动物蛋白为人体提供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而土豆中所包含的蛋白质也是比较好的，其中所含的膳食纤维不但具有润肠作用，还能促进人体脂类代谢。
1: 除此之外呢，土豆还包含了很多人体需要的其他营养，比如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等等。这土豆本身所含的营养远不止淀粉一种，营养价值相对是比较全面的。很多希望瘦身的朋友都觉得啊，土豆当中包含的淀粉、蛋白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的能量，因此就担心吃土豆会导致发胖。那么经常吃土豆究竟会不会引起肥胖呢？
2: 土豆中含有的淀粉远低于我们平时所吃的大米、白面中的淀粉含量。土豆中含有的膳食纤维能使人产生饱腹感，并刺激胃肠蠕动，使多余的脂肪和胆固醇排出体外，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防止摄入过多的能量。所以适量吃土豆还能起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1: 另外呢，不少朋友特别是儿童喜欢食用薯条、薯片这样一些煎炸过的土豆类食物。经过煎炒烹制的土豆其实会吸收大量的油脂，过量食用很容易会导致肥胖，所以您还是要少吃煎炸过的土豆类食品。要记得在咱们烹饪土豆的时候呢，应该削皮儿做熟了之后再吃。如果遇到的是发青了发芽的土豆，这个时候呢，为了咱们的安全啊，最好这样的土豆就不吃了。那土豆营养非常的丰富，富含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等等，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土豆当中包含的膳食纤维呢，使人吃了之后会产生一种很饱的感觉，而且它会帮助咱们的胃肠蠕动，使得多余的胆固醇脂肪给排出到体外，有助于咱们控制体重。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衣服呢，是我们的贴身物品，不仅平时要细心的保养打理，更加需要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当的洗衣方式呢，不但可能会使你的洗衣效果打折扣，甚至对于我们的身体还会带来一些影响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干洗后的衣服可以马上穿吗？有些朋友啊，习惯把从干洗店拿回来的衣服直接穿在身上，但是这种做法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因为干洗衣服所用的活性溶剂主要成分通常为高氯化合物，这种化学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系统是有害的。衣服在干洗的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化学物质会被衣服的纤维吸附，长期接触这类化学物质会有致癌的可能性。一旦这些化学成分挥发到空气中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还会造成呼吸系统疾病。因此啊，刚刚从干洗店取回的衣服，我们尽量不要立刻穿上，也不要马上放入衣柜，而应将衣物悬挂在通风处2到3个小时，等到衣服上的化学成分挥发之后再放入衣柜或者是穿在身上。洗涤剂放得越多，清洗的效果就越好吗？有些朋友认为在洗衣服的时候多放洗涤剂可以让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3: 因为我们加入洗涤剂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洗涤剂到了一定的浓度，我们化学上常说临界胶素浓度，超过了临界胶素浓度，洗涤剂对清洁来说起不了太大作用，所以并不是说放得越多越好。而我们在洗涤剂的加入量的话，要根据加入的水量、衣物的脏物程度还有衣物洗的多少来加入洗涤剂。一般情况下我们加入这个水量的啊，1/1000到1/5就可以了。
2: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诸多洗涤剂当中，洗衣粉和肥皂是不能混用的，因为洗衣粉的化学成分为弱酸性，而肥皂则为弱碱性。假如说两者同时使用的话，就会让其中的酸碱中和，从而削弱两者的清洁能力了。清洗衣服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吗？
3: 适当延长洗涤时间是对于清洗衣物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时间太长，可能会造成污垢的二次污染，同时呢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建议洗涤浸泡10到15分钟比较适宜。
2: 此外，我们在手洗衣服的时候，并不是用力越大就洗得越干净。事实上，通过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剂等成分产生的清洁作用，再配合适当的动力，就可以去除衣物纤维当中的污垢了。而洗衣服的时候力度太大，并不能够增加洗涤的效果。
1: 衣服好像人人都会洗，但是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些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地方。洗衣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洗涤剂，而且洗衣的力度也不要太大太猛了，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来说啊，拿回来干洗过的衣服呢，应当把它先充分的晾晒一下，等到衣物上附着的那些化学成分完全挥发之后呢，才可以穿到身上。还有就是洗衣粉和肥皂是不可以一起用的，您都记得了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关于洗衣服的事情。现在呢，很多人会喜欢把自己的衣服送到干洗店去进行一个专业的干洗，因为觉得它会比水洗呢更多一些优点。不过其实在很多人享受着干洗技术带来的这种便捷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朋友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自己心爱的衣服可能遭到了一些损坏。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干洗衣服到底会有哪些误区呢？干洗的去污能力一定比水洗的强吗？很多人都觉得干洗会比水洗洗得更干净，其实呢，这是大多数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平时我们衣物上的污渍主要是来自人，
2: 你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一下不同的污渍应该选择不同的洗涤方式。那首先我们准备了两块同样大小同样材质的棉布，那我们也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污渍。番茄酱和醋呢是代表水溶性的污渍，那辣椒油呢代表油溶性污渍。那我们现在把不同的污渍呢分别涂在这两块面料上面。下面我们把这两块已经涂好了同样污渍的布同时放入到这里。

0: 两种不同的洗涤容器当中，一种是水洗所用的洗衣液，另外一种呢是干洗所用的干洗容器。那我们先看一下干洗完了之后的这一块面料，油溶性的污渍、油渍已经被去除掉了，但是其他的水溶性污渍依然还存在。那通过水洗完了之后的这一块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油溶性的污渍仍然还在，那其他的水溶性污渍已经被溶解掉了。通过刚才的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出，那干洗呢主要是去除油溶性的污渍比较彻底，那水洗呢更容易去除一些水溶性的污渍。
1: 衣物是不是越贵就越适合干洗呢？有一些朋友通常呢就喜欢把比较贵、比较难以打理的衣服送到干洗店去干洗，但事实上啊，并不是越高档的衣服就都适合干洗。
0: 衣服是否适合于干洗，主要是根据衣服的面料款式以及物质的成分和衣服的配饰来确定的。比如说，成型效果比较好的，像西装、礼服以及裘皮这一类的衣服，最好选择于干洗。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像这种有涂层的羽绒服以及这个运动服，还有像这一类的人造革材质的衣服，是绝对不能干洗的。如果要干洗的话，很容易变成这种老化、变硬、干裂，甚至于脱落的现象。
1: 其实啊，不同的污渍是适用于不同的洗涤方法的。干洗剂对于油脂类的污垢洗涤的效果的确是比较好的，而水洗这种方式呢，其实更加适合去除那些水溶性的污渍。衣服的价格也不是唯一衡量能否干洗的一个标准啊，主要还是要根据衣服的面料款式，还有它污渍的主要成分，以及它的配饰很多因素来决定的。那么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洗涤方式呢？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我们看一看衣物上有一个洗涤标签，以及洗衣店的专业人员的建议，以防我们心爱的衣服遭到了损坏。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双光可见人样式优美的皮鞋能够让我们的社交生活充满自信啊。而对于皮鞋进行正确的保养护理呢，不仅可以让我们穿得更加舒适，还能够保持鞋子的优美。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皮鞋的保养。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觉得一双鞋子舒服好看就总穿这一双，而这样做会带来哪些问题呢？皮革都是有弹性的，高温和汗水等都会让它变得松弛。那如果我们老是穿一双鞋，就会让鞋子始终是处于高温还有湿热的状态，长期不能干燥，造成皮鞋的过度疲劳，久而久之就会使得鞋子变形了，最终会让鞋子变得既不美观也不舒适。因此，为了延长鞋子的寿命，我们应该准备几双交替来穿的鞋子，这样呢，既能避免一双鞋子过度疲劳，也可以有效地延长其使用寿命。你了解了吗？再喜欢的鞋子也不能每天都穿，不同的鞋子交替使用是防止鞋子老化的方法之一。皮鞋如果进水了，应该怎么处理呢？皮鞋一旦进水啊，就有变形的可能了，应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首先应该尽快用软布或者是纸巾将受潮严重部分的水分给吸干，并且擦去溅在表面上的泥点。但是应该注意啊，不要太过用力的擦拭了，因为用力过大就容易让污垢刮伤鞋子的表面。之后呢，在鞋内要放入报纸或者是卫生纸，并且注意经常更换，以保证充分的吸干水分。随后当水分被吸干之后，再把鞋子放入鞋楦来防止其变形，并且放在通风处阴干。一定不要把鞋子放在阳光下暴晒，更不能烤干或者是用电吹风吹干，否则皮鞋容易因此而变形甚至开裂。鞋油的主要成分是蜡和油，当鞋油被涂在鞋子上，油就会渗入到鞋皮当中，以保持皮革的丰润和柔软。说到给皮鞋擦鞋油，恐怕经常穿皮鞋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但是您是否掌握了擦鞋油的正确方法呢？要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但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皮鞋。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给皮鞋来擦鞋油吧。皮鞋

0: 的第一次擦油啊，应该是在新鞋还没穿之前就进行的，因为在皮鞋没有沾染污垢的情况下开始擦油，能够很好的保持皮鞋的色泽和光亮。当鞋子在被穿过之后，我们应该每2到3天就为其擦一次鞋油。但需要注意的是，涂鞋油不宜过多。假如在鞋面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鞋油，不能浸透到皮革内的鞋油呢，就会滞留在皮面形成油垢，反而是不利于皮鞋的保养。皮鞋保养这当中呢，真的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细节哈。我们在穿皮鞋的过程当中呢，即便是遇到再喜欢的鞋子，也应该注意经常的去换一换，避免鞋子因为过度使用而产生了变形、开裂，挺可惜的。而在皮鞋进水之后呢，要及时的去除水分，并且用鞋楦儿给它固定鞋型，之后放在一个阴凉处自然的风干。在买回了皮鞋之后呢，最好先擦一遍鞋油之后再穿，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持皮鞋的色泽。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对于我们来说，穿上一双合适的鞋袜，可以让咱们的双脚走起路来更加的舒适，同时也更加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和脚息息相关的鞋袜。在鞋子的诸多款式当中，线条流畅的硬底皮鞋总会受到一些朋友的喜爱。那么，这种硬底皮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鞋底子很硬的话呢，它其实呢，对这个脚的这个在走路的过程间，这种缓冲作用就很小。那么它呢，可能会造成对鞋脚底的脚足底的一个摩擦呢就增加，而且对足底的撞击作用也增强。
1: 我们的足底是由骨组织、筋膜组织、脂肪和皮肤组成的一个比较耐压的组织结构。但是呢，如果过长过大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轻微的损伤，特别是筋膜组织的损伤，甚至会出现少量的出血、溃疡，那么就会造成了跟痛症、筋膜炎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鞋底过硬的话，对于脚的保护就是不利的了。所以我们在平时啊，应该尽量多穿底部柔软的鞋子，以便更好地减少走路中产生的震动。旅游鞋不仅轻便耐磨，而且鞋底平坦柔软，富有弹性，可以对运动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这类鞋子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虽然旅游鞋有如此多的优点，但是长期只穿旅游鞋真的就不会影响到健康吗？其实啊，经常穿这类鞋子的话也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鞋的前翘设计比较高，长久穿着很容易造成脚掌下陷，而脚掌是足弓的前置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了。另外，一般旅游鞋的透气性都不是太好，常常穿这类鞋会使得鞋内的湿度和温度增加，使得鞋内的细菌增多，容易患上脚癣病。所以啊，旅游鞋虽然舒服，但是也不能久穿。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对于保护双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舒适的袜子和恰当的穿袜子对于保护双脚也非常重要。袜子是在我们穿鞋的时候用来隔离鞋子与皮肤的一层织物，袜子的袜口不宜太紧，因为脚部的大小静脉通常比较浅，容易受到压迫，影响到静脉回流。如果袜口过紧，就容易勒住我们的脚踝，导致静脉血液淤滞在脚踝的附近，加重心脏负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更不能穿袜口紧的袜子，避免长期穿紧口袜而引发了高血压。在睡觉时啊，就应该脱掉袜子了，防止袜子勒住血管，影响血液循环。一双合适舒服的鞋子不但会保护咱们的双脚，同时呢也会给咱们的健康提供保障。硬底皮鞋也好，旅游鞋也好，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呢都不能够久穿不换哈，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合适的鞋子。另外呢，我们应该尽量不穿这个袜口太过紧的这种袜子，更不要穿着袜子睡觉，以免影响到身体的血液循环。保护好我们的双脚，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对于追求健康的老年朋友来说，合理的健身方式可以让身体更加的健硕，精神更加的旺盛。但是呢，这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够科学的锻炼健身的方法，可能就起到相反的效果了，甚至会给健康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在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的一些误区。当我们的年龄步入到老龄阶段，身体也会随之发生一些改变，其中膝关节退行性变化就是典型的变化之一。那么老年朋友是否需要运动健身呢？
1: 假如说老年人长期不活动或者很少活动的话，他首先会容易一些肌萎缩啊，骨质疏松。那么长时间的骨质疏松和这种肌萎缩也会导致一些运动的协调机能的差，最容易的就是跌倒，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骨折啊，肌肉的拉伤啊。
0: 老年朋友应该在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适当锻炼，尽量不要练习与下蹲有关的健身项目，避免增加膝关节的负担，或者是在蹲起时产生眩晕造成摔倒。在锻炼中应该注意适量适度，循序渐进，才能达到锻炼健身的目的。在诸多的锻炼项目当中，有一种叫做倒行的健身方式，那这种锻炼方法能够增强我们的腿力，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但是倒行适不适合老年人呢？
1: 一般从这个倒着走对人体的这个耗氧量跟这种正着走的这种比较来讲，能增加60-70%的这种耗氧量，和心率也能增加40%左右。所以对一个老年人来讲，在突然一个耗氧量增加、心率增加的这种基础上，它会容易引起这种脑缺血啊，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老年人在倒着走的时候，为了协调这种不跌倒，他会情不自禁地转头，而老年人有的时候猛地一转头，他很容易出现这种脑供血不足而引起跌倒的现象。倒着走的这个运动并不适合老年人。
0: 一些老年朋友为了锻炼身体养成了爬山的习惯，认为爬山不但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还能舒展身体。那么爬山到底适不适合老年朋友呢？
1: 就老年人爬山呢，就是因人而异，根据你有没有骨关节病或者有没有严重的腰椎疾患啊，尤其是经常说的这种髌骨软化，在爬山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症状的。所以假如说膝关节有骨关节病的，有这种蜕变的老年人，就要谨慎做这种爬山运动。
0: 咱们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选择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老年朋友呢，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要练习和下蹲有关的这些项目。倒行这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尽量不要选择倒行的这种健身方法。爬山它强度比较大，对于膝关节的磨损也比较大，所以老年朋友呢，爬山健身格外要慎重，尤其是如果膝关节有一些毛病的话，就尽量不要采取频繁爬山这样的锻炼方法了。老年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以选择强度节奏都更加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达到锻炼健身的目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使用信用卡刷卡消费非常的方便快捷，它也是咱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一种这个购物消费的新的形式了，深受大众的欢迎。那在享受着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家不要忽略了信用卡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刷卡消费的时候需要防范的这些风险。
2: 消费刷卡时能够让别人拿着自己的卡代刷吗？商场购物、吃饭等消费刷卡时，有些朋友为了省事儿，常常会让服务人员拿着卡代刷，岂不知这样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消费刷卡时一定不要让信用卡离开自己的视线，尤其是一些不需要输入密码只需要签名的信用卡，对方很容易就可以盗取卡上的信息，给自己带来损失。所以消费完刷卡时您一定要谨慎，最好亲自刷卡以防意外发生。使用卡时更要保护好账号、密码等信息，
3: 这些信息相加就有可能实现一笔很完整的就网上支付。如果说这些信息被泄露了，那么很容易被他人通过网络电话能够成功的实现支付，盗用了你的账户的资金。
2: 刷卡金额为什么要核对呢？不少消费者在享受刷卡方便快捷的同时，有时会对交易的具体金额并不怎么上心，认为机器刷卡肯定没错。但是潇洒刷卡之后，消费者才发现打印出来的购物小票上的交易金额是不对的，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 在这个刷卡过程当中，建议持卡人啊，在输入密码之前看一下你要支付的金额是不是这个金额，然后单据打出来的时候你也再看一看你要签购的这个金额是不是说要支付的这个金额，在完全无误的情况下你再签字。
2: 在刷卡交易过程当中输入密码等待打印 POS 小票的时候呢，经常会有网络不通的情况发生，这时消费者就有必要确认一下交易是否成功了，否则将会导致重复交易，给自己带来损失。
3: 只要小票没打出来，交易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概率高一些，只要小票打印出来了，那这笔交易是肯定成功了。如果说持卡人你自己觉得有疑惑，就给自己的发卡银行打电话，让他们从后台帮你查一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2: 刷卡小票为什么不能随便丢弃？有些朋友在消费刷卡之后，往往看上一眼小票就随

0: 随手把它一扔。殊不知，这种习惯性动作就为用卡安全埋下隐患了。去商场、超市购物之后，不要随意丢弃印有卡号、证件号码信息的交易凭证。
1: 上面

0: 小票，避免给自己带来损失。
1: 我们想给大家提示的就是，刷卡消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卡不离身，尽量不要让别人代刷这个信用卡。刷卡的金额呢，一定要自己仔细核对一下，避免重复刷卡给自身带来了资金的损失。刷卡的小票更不要随意的把它丢弃了，以防个人信息可能会泄露，被人盗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亲朋好友聚会，适量的喝点小酒，活跃一下气氛，增加彼此的沟通了解。但是一定要记得，喝酒需要适量，喝酒不当呢，既会伤身，也会扫兴。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饮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2: 有些人觉得高度酒比低度酒喝着更带劲儿，爱喝高度酒。高度酒和低度酒哪个更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3: 在同等量的情况之下，度数越高的酒，含的酒精的量越高，含的酒精量越高，对人产生的危害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在营养学上提倡尽量不喝烈性酒，而尽量选择低度的酒。有些朋友呢，他会产生这么一种情况，如果这个酒不是高度酒而是低度酒，很多人就放松警惕了。于是乎，我就本来是喝一点点的高度酒的人，我到低度酒的时候可以喝一大碗。不管是高度和低度，还是都要以尽量少饮为前提依据，千万不要以为高度我就少饮，低度我可以多饮，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了。
2: 红酒喝多对于身体没有影响吗？很多人都觉得喝葡萄酒对于健康有益，所以多喝点也没有关系。事实上，不管是红酒还是白酒，都要注意控制饮用量。
3: 红酒跟健康的关系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喝红酒有益健康。但是这为什么说它是误区，就是因为它忽略了喝红酒的量。如果我把红酒的量控制在现在国际推荐的标准，一个健康成年人一天不超过150毫升，相当于一个大一点的酸奶杯，一满杯，它可能对你心血管产生一定的益处。但如果你是超过这个量，或者你是一个未成年人，或者你有脂肪肝、心血管疾病、胆囊炎、胰腺炎，那么这个红酒有益健康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就完全不成立了。
2: 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喜欢一饮而尽，感觉这样喝的才痛快豪爽。一饮而尽的饮酒对于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3: 一饮而尽和小口小口抿着慢慢喝产生的影响天壤之别。一饮而尽产生的影响，短时间很痛快，感情深，一口闷嘛，这一口闷进去，胃就被打晕了。为什么？因为胃肠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酒精进行刺激，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麻烦，包括胃肠道不耐受，包括短时间内肠道吸收很多的酒精，血里头酒精浓度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所以产生醉酒的情况，或者产生心血管非常的大的一个反应。这对于一些个从来没这么喝过的人，老年人，或者是身体弱的人，或者有心血管病的人，这可能是一个要命性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大家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之下，不超量的情况之下，把喝酒的时间稍微拖得长一点，把一口摄入的量稍微减少一点，这样子你的健康保险系数会就能提高一点。
1: 总结一下，高度白酒一喝高，酒精刺激受不了；红酒喝多照样醉，少量饮用才算妙。一饮而尽肺应好，小口慢饮身体好。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Yeah, this is Wu Hao right here. Everybody just.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2: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3: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5: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6: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7: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6: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7: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8: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7: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9: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7: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10: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7: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1: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7: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

0: 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 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客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2: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3: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2: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2: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玄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

0: 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1: 罚篮，好球！
0: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5: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6: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7: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 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被戴上手铐，当他被押出会议室的时候，被群司令部的参谋干事堵住了门。那些彪悍的青年军官的眼睛都红了，有的横堵在门口，手似乎有意无意地按在手枪套上，有的从后面使劲地向前挤，嘴里边骂骂咧咧，蠢蠢欲动。押解的战士也不敢硬往外挤了，他们慌乱地看着马天生和黄特派员，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紧张的似乎要爆炸了。马天生暗暗吃惊，这支部队太可怕了，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些青年军官似乎都没把你放在眼里，那种生猛的派头都写在脸上。你能把这一个军的军官和士兵都抓起来吗？还是李云龙给解了围，他大声地发布着命令：司令部干部听我口令，立正，向后转，闪开，同志们再见了，李云龙向同志们告别了。军官们勉强地闪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李云龙走在前面，马天生带押解人员跟在后面挤了出去。这一行人刚走进司令部大楼，就见到警卫营营长吴玉水和营

0: 教导员郝明在拼命地撕扯着，吴玉水拼命地向前冲，郝明拼命地阻拦，就像在打架一样。马天生沉下脸喝道：吴玉水，你要干什么？吴玉水青筋毕露，脸已经涨成紫色，他大声地说着：马政委，我和你谈过，是我下令开的枪，是我带着战士们冲的，军长没有下过开枪的命令，这不关军长的事情。我吴玉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军长放了，要抓就抓我。教导员郝明平时跟吴玉水的关系一般，但是和马天生私交不错，自然要维护马天生。他在一旁吼道：吴营长，你要站稳立场，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提醒你，不要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吴玉水愤怒地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开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呀？火力养护是不是你负责的？你他妈打了没有？你开枪了怎么不承担责任呢？这会儿又装好人，你这种人早晚是叛徒的料。他越骂越不解气，竟然抡起拳头想揍郝明。马天生皱皱眉头命令道：把他拉下去禁闭三天。几个战士抓住吴玉水往下拖，吴玉水挣扎着喊：军长，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呀，你让我们用枪拖，我没听啊，早知如此，我就是让人家开枪打死也不还手啊。戴着手铐的李云龙仿佛忘了自己的囚徒身份，他一声断喝：吴营长，你像什么样子？堂堂的军官让人拖着走？给我站直了，听我命令。这一喝比什么都灵，吴玉水停止了挣扎，推开了拖他的战士，似乎重新注入了一种灵性。他挺起胸膛，脚跟一碰，以队列姿态站得笔直。李云龙像个队列教官，一丝不苟地发出命令：目标警卫营，向后转，起步走。吴玉水像个刚入伍的新兵一样，摆动着双臂向前走去。押解李云龙的汽车是一辆波兰生产的华沙牌轿车。当汽车从司令部大楼前开出，向军部大院的大门行驶的时候，李云龙从车窗向外望去，忽然发现沿途路边不知道何时竟出现一对对排列整齐的士兵队列，简直像是夹道欢送。头戴钢盔、手戴白色手套的军官和士兵都站得笔直，伟岸的像一片片森林。汽车队缓缓地向大门行驶，随着带队军官们的一声声口令，军人们齐展展地向车队行军礼，远远望去像一群群雕塑一样。李云龙眼眶发热，他明白这是军部各直属单位自发地向他告别的仪式。工兵营、通讯营、汽车营、防化营、侦察营，好像没有人组织，全是各单位自发集合的。李云龙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部下们告别。坐在头一辆汽车里的马天生也知道这些军礼与他无关，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个军的很多干部战士从此算是和他结了仇。关于李云龙的关押地点，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发生了点小小的争执。黄特派员认为应该先关押在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然后准备开个万人群众大会，先由革命群众进行批斗，然后再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法办，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震慑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而马天生毕竟老谋深算，他太了解李云龙在这支部队的威望了。这个军的许多师团级干部都是李云龙在战争时期的老部下，战火中建立起来的信赖和友谊，绝不是一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就能够解决的。马天生心里明白，他这个新调来的政委在这个军连半点根底都没有，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部队，不但控制不了，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这是支满员的甲种部队， 李云龙的死党比比皆是，谁敢保证不会出几个亡命之徒？要是在关键时刻给你来个小小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什么事故，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凭这点，李云龙也绝不能关押在这个城市，应该把他押送到省城去。马天生把这些想法向黄特派员谈了之后，黄特派员的脑门上也渗出了冷汗。他来自京城，哪里会想到这个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竟是如此复杂，如此危险。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把李云龙押往省城就是了。押解车队共四辆汽车，前后是两辆中型吉普车，上面是警卫人员，中间是两辆华沙牌轿车。马天生和黄特派员坐在前面那辆，李云龙坐后面的车。两个高大的战士把李云龙夹在后座中间，据说对付要犯都是这种方式。李云龙靠着椅背打起了盹儿，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他似乎是在和老战友孔杰、丁伟并肩站在北方国境线上的一个作战指挥部里，他们正在用炮对镜向国境线那边的纵深处眺望。透过黎明时乳白色的薄雾，他看见成千上万辆草绿色的苏制 T62 坦克正展开战斗队形向国境线冲来，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米格23歼击机和逆火式轰炸机从他头上掠过。啊，战争，你终于来了，李某等你等了十几年了。丁伟好像是在和对方那个国防部长通电话，彬彬有礼的，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丁伟说：格列西科元帅，丁某早拜读了你的斧头战术理论，头一斧子就要置对手于死地，果然名不虚传呐。丁某多年来找不到与阁下切磋的机会，今日能与阁下大打出手，不亦乐乎。李云龙高声地叫着：老爹，你和那老家伙废什么话呀，敌人冲上来了，命令炮群开火。等等，咱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坦克大炮呢？咱们的歼击机轰炸机呢？他分明听见孔杰在骂街。你问我，我问谁去，都他妈的窝里斗去了，就剩下咱们几个了，抱着炸药包上吧。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李云龙的脑袋随着刹车的惯性猛地撞到前排的椅背上，他被惊醒，发现车队停在公路上，周围乱哄哄的，一大群肥肥的白鹅正在公路上十分优雅地走着。一个穿着衣衫褴褛、戴着顶破草帽的老汉正揪着一个押车的战士用十分难懂的闽南话激烈地争吵着。老汉的年龄有70多岁了，苍老的脸上条条皱纹像是用刀子刻上去的，脸上手上都长满了老人斑，长长的寿星眉和胡子已经花白。李云龙在此地驻防十几年，多少能够听懂些当地的方言，他听出那个老汉正急赤白脸地指责司机压死了他的鹅。老汉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的鹅正在下蛋，他一家子生活费都是从鹅屁股里边抠出来的，你们解放军不是有纪律吗？赔吧，不拿出100元来别想走。李云龙暗暗的好笑，这老汉在敲竹杠，一只鹅敢要100元。黄特派员正耐心的和老汉商量，无奈听不懂老汉的闽南话，他愁得东张西望，想找个人帮忙翻译一下。公路边有些农民正在热火朝天的挖水渠，沟边插着一面红旗正迎风招展。李云龙见旗子上有红星人民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字样，正在干活的农民们见公路上吵得正凶，就纷纷过来看热闹，还有七嘴八舌给老汉帮腔的，说你们解放军有什么了不起，压死人家的鹅就得赔，100元太便宜了。一时公路上热闹得像赶集。李云龙本来没有心思看热闹，他闭上眼睛想接着打盹儿，却猛地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老汉的声音有点熟， 他的心一沉，暗叫声不好，顿时全明白了，这是段鹏那小子。天哪，这小子化妆的绝了，连我都看走了眼，看来情况不妙，这个无法无天的特种分队终于要动手了。李云龙不用猜就知道他们的打算，无非是制造事端，趁乱抢出李云龙，即使惹出祸来，也只能栽在贫下中农造反团的头上。问题是他李云龙要想逃，何必要等到现在呢？况且动起手来，这些特种兵队员们极有可能要开杀戒，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会毁了这支特种分队的。李云龙来不及多想，他突然出手，猛地一掌把窗玻璃拍得粉碎。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李云龙大声地喝道：混蛋，把路给我让开，谁也不许闹事儿！化妆成农民的特种队员们都无可奈何地停止了争吵，勉强让出一条路，眼睁睁地看着车队绝尘而去。段鹏一把扯下假胡须，抬脚向路边的一棵小树踢过去，咔嚓一声，碗口粗的小树被七根踢断。段鹏和林汉这两条汉子颓然坐在路边，抹开了眼泪。马天生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李云龙专案组的副组长。他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了解李云龙的为人和性格，这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对这个人他不抱任何希望。用那个时代的时髦术语来评价，这是典型的花岗岩脑袋。马天生在调到这个军之前，也曾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逮捕，精神上就萎顿了一半，再坚强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以做到神态自若。另外，审讯的方式对于被审者而言也具有很大的压力。被审者通常被喝令坐在一个和地浇筑为一体的水泥墩上，这是防止脾气暴躁的被审者抄起座椅以暴力袭击审讯者的必要措施。审讯者把雪亮的令人炫目的灯光射向被审者，他自己却隐藏在灯光的黑暗之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把戏一般都能奏效，被审者常常是诚惶诚恐地去配合审讯者的问话，或者急于表白自己的清白，或者搜肠刮肚地把肚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在这点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基本没有什么区别，而李云龙却属于那种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他的态度极为傲慢，通常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闭着眼一声不吭。马天生就以连珠炮式的发问去扰乱他的思维，谁知道他竟然打起鼾来，闹了半天他早就睡着了。你费了半天口舌等于废话，这太让人恼火了。专案组用以制胜的法宝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从精神上摧毁对手，要是他明白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这样他的身家性命才有可能苟全。但是对于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马天生很伤脑筋，到现在为止审讯记录还是白纸一张，这可不太好向上面交代。负责看守的战士都是按照当时时髦标准特意挑选出来的，对敌斗争坚决，路线斗争觉悟高，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最使李云龙气愤的是，一个青年战士在给他送饭的时候竟然往他饭碗里边啐吐沫。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禁大怒，他把饭碗连饭一起扣在那小子脸上。他还没有来得及继续教训这个小混蛋，就被冲进来的几个战士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一把掐住那个战士的喉咙，他完全可以掐碎这小子的喉骨，但是他下不了手，这毕竟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呢？就这么一迟疑，他的软肋就挨了一记重拳。李云龙的抵抗结束了，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就算年轻的时候练过几天拳脚， 在这些身强力壮、受过格斗训练的战士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他被打得昏死过去。李云龙醒来后一吸气，肋骨就疼得受不了。凭经验判断，是左胸第五六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他想起在淮海战役那次负伤时，这两根肋骨曾经被弹片打断过，是旧伤了。这次不知是从旧茬上断的，还是新处断的。他觉得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战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水泥地上连连撞击造成的脑震荡。这些狗娘养的，下手够狠的。他不恨这些无知的战士，他们从入伍第一天开始就受这种教育，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扪心自问，他李云龙也没有少这样教育战士。想到这儿，他禁不住苦笑起来。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正经。